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2: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2: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2: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风景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3: 来来来，

0: 妈，你们能不能少出去喝酒打牌
1: 红中？哎，等等等，碰
0: 回家了不跟手机玩，跟我玩。
2: 你知道吗？你的孩子有时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我长大想当医生。
2: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3: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4: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2: 也好找对象啊。
4: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3: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4: 人缘也好啊，
3: 还能占床位，
4: 多风光呀。
2: 还有
0: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呀。
5: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1: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6: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虽然作秀只是近些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词汇，但关于作秀的事情却并不新鲜，可以说古已有之。通观中国成语，其中作秀的故事还真不少。有的人为了实现理想作秀，有的人却是为了名利作秀，于是作秀的境界也有了高下之分。那么在成语中都有哪些关于作秀的故事？哪些作秀变成了作假？而那些沽名钓誉的作秀招数又都是什么呢？透过成语看社会，透过成语看人生。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涵英举华，探幽寻源。敬请收看系列节目《王立群说成语》第五集《你方秀罢我登场》。
4: 姜太公钓鱼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秀的故事。汉语中间有一个歇后语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咱们成语中间呢也有一个叫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钓鱼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但是这个愿者上钩和这个太公钓鱼要合到一块儿，就有了作秀的意思了。这里边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太公。太公也称姜太公、姜尚、姜子牙，因为他祖上被封到吕，也称他为吕尚，或者叫太公望。太公这个人呢，也就是姜尚这个人，去

史记的记载，他原来是一个商纣王手下的一个大臣，但是纣王，商纣王这个人我们知道是一个昏君，比较荒淫，所以太公呢就跟着商纣王不放心，最后就离开商纣王了，啊，在许多诸侯中间去游说，希望能得到诸侯的信任，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太公离开商纣以后，可以说是在飘着，当时在整个中国就那么飘着。后来他找到了一个主，这个主是谁呢？在纣王时代有一个诸侯，这个诸侯呢叫姬昌，这个姬昌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周文王这个人。所以这个太公对商纣王不满以后啊，就觉得姬昌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人。姬昌当时呢也是心存壮志，广使人政，到处招揽人才，所以姜尚就决定去投奔姬昌，因为当时他没有称王嘛，所以还不是叫周文王，投奔姬昌。但是太公投奔姬昌的话呢很有特点，他到了姬昌那儿以后并没有直接去见姬昌，而是在渭水旁边找了一条溪叫盘溪，然后就在那儿住下来钓鱼。这个盘溪的具体位置啊，大致就是今天陕西的宝鸡。然后姜尚就在渭水边上开始钓鱼。史记记载，姜尚在那钓鱼钓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有一天这个姬昌出去打猎，姬昌打猎之前先卜了一卦，这一卦告诉他一个消息，说你今天出去打猎啊，不会有什么别的收获，但是你可以收到一个王霸之福，就是辅佐你称王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结果遇见了姜尚，两个人一交谈非常投缘，就把姜尚带过来了。这是史记的记载，史记的记载就没有提到这个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事情。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事情不是史记记载的，是什么记载的呢？是武王伐纣平话。因为这个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件事情啊，除了史记以外，像汉代刘向的说愿啊，像列仙传，像夫子，最有名的是武王伐纣平话，这个平话就是说书的一个话本啊，这个是在这个宋代以后出现的一个话本。这个话本中间提到了太公钓鱼很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四个特点。第一，太公钓鱼用的是直钩，我们现在知道钓鱼用的是弯钩，但是这个姜尚的钓鱼他用的是直钩，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他的钩上没有鱼饵，一般钓鱼都要精心选择鱼饵，但是姜尚钓鱼没有鱼饵。第三，是这个鱼钩呢没有放到水里边，钓鱼的鱼钩要挂着鱼饵放到水里边，姜尚钓鱼这个鱼钩呢离这个水面还有3尺之高。第四，姜尚在钓鱼的时候用了一个直钩，不用鱼饵，离水面3尺。第四是嘴里边还念念有词，给他喊着不要命的快上来，这个原话叫复命者上钩来，实际上就是说不要命的你自管上来。所以姜尚这个钓鱼啊很奇怪，你想想用直钩不用鱼饵，而且要离开水面3尺高，很明显姜尚不是钓的溪水里的鱼，姜尚钓鱼是要钓一个能够赏识他的君王，这才是姜尚钓鱼的真正目的。这就是这个姜子牙姜尚钓鱼的事情。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个成语表达了什么意思呢？表达的是甘心上当，或者是自愿去做某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太公钓鱼这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秀的事情，很明显是一个作秀。但是这个作秀我们今天看起来

不感觉到厌恶。我们倒是觉得这个70多岁的江上就这样钓鱼很有意思，这老头挺可爱。可见作秀并不全是坏事，比如说姜太公的钓鱼就不是一件坏事情。这是我讲的中国古代作秀的第一人，太公钓鱼。下面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汉武帝时期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的作秀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东方朔。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间，东方朔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智慧大师，后世很多幽默的诙谐的故事都冠以东方朔的名字。实际上并不全是东方朔的，但是在历史上一个经过长时间的演变下来的东方朔就是一个善作秀会作秀的一个人。东方朔的作秀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是上书自荐，就是给汉武帝上书自己推荐自己。因为汉武帝即位以后啊，当时汉武帝最想做的事就是延揽天下的人才，广招人才为自己的新政服务。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在当时的一个中央机关叫公车府。这个公车府是两大职能，第一个职能呢是负责征召臣民的上书，第二是负责接待上书的这些臣民。结果全国的文人儒士一听说汉武帝广招天下人才，纷纷前来上书，可以说一时间门庭若市。在这么多人才中间，东方朔怎么能够脱颖而出的呢？东方朔确实是这一次上书中间的佼佼者，他胜出了。但是东方朔的胜出是以作秀而胜出的。那么东方朔怎么作秀的呢？我们举两件事情来说。第一，我们先看他上书这个分量，可以说他上书的分量非常重。据《史记》的记载，公车令两人共斥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什么意思呢？说公车就是公车府的人把东方朔的上书搬过来的时候需要两个人抬，用了吃奶的劲儿才勉强抬动东方朔上的那个书。可能说到这儿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重的书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印刷本的书那是很轻的。但是这里我们要提醒一点，汉代的上书不是这样写的，汉代上书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一个竹简上那一行那一个简牍上面写的字数是非常有限的。就东方朔如果要写了比较长的文章，那么用的竹简会非常多，这样的话呢这个竹简的分量就很重了，导致他上书的分量很重，重到需要两个人抬才能搬得动。第二点是内容有分量。东方朔在他的上书中间对自己做了一番自吹自擂的介绍，这个介绍充满了作秀的成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13岁开始学习读书，足足用了3年的时间我才把当时的文史典籍全部掌握住了。我读了3年的文史著作，15岁我开始学击剑，16岁开始学诗书。这个读诗书我读了22万字，他特别强调这22万字。今天我们要是读一个22万字，是吧？我们拿一本书，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阅读，上网去看。22万字是一个比较轻松就可以完成的一个工作量，但是在中国古代，在东方朔生活的

历史期要读完22万字的书，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需要很大的一间屋子，需要众多的竹简，才能够写满这22万字。东方说我光读就读了诗书，就读了22万字。19岁，我开始学孙武兵法，学习那个兵法上的行军布阵。读了多少字了？也读了22万字。两项加起来，我读了44万字。而且我这个人很佩服孔子的一个弟子子路的这个为政，所以我又从子路那儿学习了治国的这个方法。我现在多大了？我现在22岁，身高9尺3寸，我的眼睛像悬挂的珍珠，我的牙齿像排列整齐的那个贝壳，我的勇气就像古代的这个大力士孟奔，我的迅捷动作的敏捷像古代的一个身手非常敏捷的人叫庆吉，我的廉洁像包生，我这个人讲信用胜过尾生，所以我可以做天子的大臣。大家听听刚才我们讲的东方朔上书的这段话，这段话呢是史记汉书都有记载。我们看这段话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东方朔的对自己的这番介绍完全是自吹自擂，毫不谦虚的一场作秀。但是所有的人在向汉武帝递交这个求职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这样介绍，唯独东方朔这样介绍，所以东方朔的介绍就一下子表现得与众不同。汉武帝的反应，史书的记载是两个字，叫奇旨，就觉得他这个自我介绍太神奇了，与众不同，所以就让他在公车府待招，就在公车府任职了。但这个职务比较低，职务比较低，东方朔开始很高兴，干了一段就觉得自己这个官儿太小了，他想提拔，但提拔的权力在汉武帝啊，那怎么办呢？东方朔又第二次作秀，怎么作秀呢？当时汉代宫廷里边养了一批侏儒，个子很矮的侏儒，养这些人干什么呢？供汉武帝取乐的，因为当时没有更多的这个娱乐的方式，那其中给侏儒在一块玩就是一种取乐的方式，所以东方朔就把侏儒召集到一块儿，给这侏儒讲了一番话，说你们这些人呐，皇上觉得养你们没有用，要种地你们没有力气，要做官你们不会治国，要打仗你们更不管用，所以皇上觉得养着你们是白养，最后决定把你们全杀了。这一下子把侏儒们全吓坏了。那问东方朔，那我怎么办？东方朔说，我可以帮你们救你们一命，等一会儿皇上来的时候啊，你们就跪下来向他哭求饶命，他们问你什么你们如实回答，等了一会儿呢，皇上来了，这批侏儒看见皇上来以后齐刷刷全跪下来嚎啕大哭。汉武帝看见这些侏儒们原来都是欢蹦乱跳的，突然之间集体下跪嚎啕大哭，感到很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就把说的话全说了一遍，刚才给东方朔的话全说了一遍。所以武帝一听就觉得我这个东方朔这家伙在捣鬼，马上把东方朔叫过来说，你干嘛这样讲，什么意思你是？东方朔说，我这是发一点牢骚啊，你看那些侏儒，他是3尺高，我是9尺3寸高，我比他的几乎要高3倍，结果我们的俸禄是一样的，他的俸禄是1袋米240文钱，我的俸禄也是1袋米240文钱，所以那个3尺高的侏儒是撑死了，我9尺高的东方朔我都饿死了，所以你要是觉得我说的对你就给我加薪，你要说了我不觉得我说的不对你让我回乡，我在这儿反正我受不了，我天天饿了不得了。汉武帝一听哈哈大笑，立刻下令给东方朔升官。
原来是代召公车府，然后这次叫他代召金马门升官了。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在中国古代啊非常善于作秀这个人。东方朔的作秀让我们感觉到他很有智慧啊，他能在一封投求职书就能给自己谋得一个职位，然后耍了一次小聪明，再做一次秀，就给自己升了官了。皇上不给自己升官，自己给自己升官。所以东方朔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善于作秀的一个人。我们从东方朔的身上再次看到，作秀并不全都是坏事。但是我们现在提到作秀啊，往往对作秀有一个看法，认为作秀就是弄虚作假啊，它的核心就是虚和假。这个看法对不对呢？其实今人对作秀的看法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今天讲到作秀，我们觉得它有问题，就是因为它有虚假的成分。什么虚假呢？第一，表里不一。我们举一个叶公好龙的故事，就可以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春秋时期楚国的大夫这个叶公子高是一个非常喜欢龙的人，他的衣服袋子上还有他家里的摆设上墙壁上到处雕刻的是龙，但是真龙一来，龙头从窗户里伸进来，龙尾放到厅堂上，这下子就把这个叶公给吓坏了啊。按说这个龙下来见叶公是听说人间有一个骨灰级的粉丝，所以龙才想来会会自己的粉丝。按说粉丝见到了自己的偶像，那应当尖叫啊。叶公也尖叫，但是他这个尖叫不是惊喜，而是害怕。叶公好龙的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作秀啊，他往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表里不一。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呢？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叫子张他讲的。子张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子张也是周游各国寻找一个施展才华的一个机会，结果他听说鲁国的鲁哀公，鲁哀公是一个非常这个好才的人，所以他就步行走了100多天，不远千里来到鲁国，他希望鲁哀公能够重用他。结果来到鲁国以后呢，鲁哀公对他并没有以礼相待，所以这个子张很失望。所以子张临走的时候就给别人讲了叶公好龙的故事。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什么叫表里不一。为了说清表里不一的事情啊，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宋代的一个例子。宋代有一个官员叫齐元振，这个人是太宗朝的当时在蜀地，就今天四川的一个官员。齐元振是当时这个宋太宗树立的一个廉政典型。但是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表里不一的人。因为当初他这个廉政典型是怎么来的呢？是宋太宗专门派人，派了一个人叫秘书丞张书，叫他到蜀地去考察。考察的结果发现蜀地的官员呐，贪赃枉法的事情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有多少不同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唯独只有一个官员齐元振很廉洁，所以就是把这事情告诉了宋太宗。宋太宗就褒奖了齐元振，同时对蜀地的大小官员只要有贪贿行为的人都进行了处理。但齐元振实际上欺骗了这个宋太宗派下来的钦差大臣。他怎么欺骗呢？齐元振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强，他也是个贪官，但是齐元振这个贪呢，很有一套办法。他把自己贪污过来的钱不是放到自己家里等着

将来一查，钱查出来了，不是这样的。齐元振把贪污的钱提前转移到蜀地的许多大商人的家里了，那几个大商人每个家里都有他存放的钱，而自己家里边摆设穿戴都非常朴素，一看就是一个清官，不是一个贪官。而实际上这是一场作秀啊，作秀。他瞒过了皇帝，但是瞒不过老百姓，最后齐元振的下场很惨。齐元振的下场最后是什么下场呢？在太宗朝爆发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把齐元振这个贪官给杀了，杀了以后对齐元振的处罚也很惊人，点天灯啊，这就是表里不一。第二点叫言不由衷，这个言不由衷的衷啊，还最开始的写法就是这个中国的衷，这个言不由衷也是一个成语，它是怎么来的呢？他讲西周末年，当时西周受到西方的犬戎的攻击，所以最后周幽王被杀，周平王东迁，平王东迁以后进入东周，进入东周以后，这个周天子的权力地位大下降，而当时的一些诸侯掌握了周天子的权力，最早掌握周天子权力的是郑国的国君，也就是郑国的这个郑庄公把持了朝政，郑庄公把持朝政导致周平王很不满意，这个矛盾很激烈。后来呢，这个周天子和郑庄公为了调和这个矛盾，互相交换自人质，也就是把周太子虎和郑公子忽，周天子的太子和郑庄公的公子作为人质互相交换，这叫做周郑交质。这个周郑交质这件事情说明周天子的地位是在大幅度的下降，通过交换人质似乎想使周天子和郑国的关系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程度，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做好。到了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周桓王继位以后就想剥夺这个郑庄公的大权，结果郑庄公很恼怒，就派人在周天子管辖的范围之内把人家的麦子割了拉回来了，这是这个夏粮。到了秋粮又把人家的谷子割了拉回来了，所以周天子和郑国的矛盾就迅速的激化了。所以《左传》中间讲了两句话，叫信不由衷之无义也。信不由衷，什么叫信呢？信就是人言，如果说的话不是发自内心，即使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处，这就叫信不由衷之无义也。第三点就是装腔作势，装腔作势也是一种作秀的表现。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严氏家训。严氏家训中间讲到了一个这个装腔作势的故事。严氏家训是中国第一部家书，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央视曾经在今年春节采访了家风，让全国的老百姓对家风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其实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视家风的，表现家风最突出的就是家书啊。最早的家书家训呢是颜之推，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这个颜氏家训中间讲过一个大孝子的故事，这个大孝子表现的

很笑，实际上是作假了，是作秀了。这个《延迟家训》是怎么记载的？他说我见过一个大孝子，这个大孝子的名声非常大，都说到这个大孝子，说他父母亲去世以后，他在守丧时间呢、经常哭，哭到什么程度？哭到脸上都长了那个痘痘啊，脸上的皮肤都被眼泪毁容了，长了痘痘了。实际上后来呢，这个孝子的家人把这件事情给揭露出来了，说这个孝子脸上长痘痘不错，这个痘痘不是他哭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他是用巴豆，是用一种中药巴豆涂到脸上，这个巴豆涂到脸上以后啊，把那个皮肤给烧毁了，然后脸上就长了泡。这个泡是用巴豆涂抹涂出来的，并不是因为他守丧哭他的父母哭出来的。这一下子把这个孝子的真面目全部呈现了，说明这个孝子完全是作秀。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古代的一个这个孝子作秀的故事。另一个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在中学语文课本上都选过，就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间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装腔作势的假孝子，叫范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可以说是人所共知，凡是知道《儒林外史》都知道范进中举。范进是个穷秀才，穷困多年，最终考上了，考上中了举人以后疯了，因为高兴得太狠了疯了，结果被他杀猪的老丈人一个巴掌打醒了。范进的疯醒了，但是范进的母亲也太高兴了，因为高兴结果引发这个心脏病，他母亲就去世了。范进母亲去世以后，按照当时的礼法来说，母亲去世应当守丧三年，这三年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你要是做官的，你要辞官回去守丧，如果你参加科举考试的，你要拒绝考试，放弃考试去守丧。你要有婚姻大事的，你不能结婚，你要去守丧，而且不能去参加别人的酒席，参加酒席也是不孝。平时还要穿孝服。按说范进作为一个大孝子来说，他应当遵守这些这个礼法的规定，但是范进偏偏没有这样做，没做到这一点。就在范庆为母守丧的时候，范进跑到他的老师汤知县家去蹭饭了。汤知县有一个饭局，请范进去吃了，范进就去了，脱了校服，穿了吉服去参加这个酒宴。汤知县开始给范进准备的是一个银杯银筷子，范进不动。汤知县想着他可能是因为守丧，就把银杯银筷子给他换了，换成一个象牙的筷子，范进还是没有动筷子。最后汤知县给他换了一个竹筷子，这时候看见范进拿这个竹筷子到那个燕窝的碗里挑了一个大虾丸子放到嘴里边，这个汤知县的心才放到肚里。就这一个吃大虾丸子就足以写出来了，揭露了这个范进的守孝完全是个骗局，是作秀。包括他那个银杯银筷子不用，象牙筷子不用，非得换成竹筷子才用，实际上这个饭局他就不应当去。可见这个作秀啊，是当时清代很普遍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讲

0: 啊，很多作秀的事情，无论是古代小说，无论是古代的史书中间，记载了大量的古人作秀的事情。这所有的作秀离不开一个字，就是虚。虚伪、虚构、虚假，虚是作秀最核心的内容。那么我们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人会出现有些人偏偏想去作秀呢？为什么他们要去作秀？我觉得最根本的目的是因为欺世盗名、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沽名钓誉，这是古人作秀的最根本的动因。因为作秀是走终南捷径的最好的一个方法。这里面又有一个成语叫终南捷径。什么叫终南捷径呢？唐代有一个著名的隐士叫卢藏用，《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了这个人。卢藏用这个人呢，是个典型的假隐士，因为他也是考中了进士，考中进士以后呢，没有做官。唐代的科举考试跟宋代的科举考试差别很大，宋代考完考中进士就给官做了，唐代考中进士以后不给官做，还要经过吏部的全选，还有一个等待的过程，这过程有时候会很漫长。但是呢，有一部分考中进士的人，他后来就不愿意做官了，时间太长了，跑到山里去当隐士了。这些人在唐代是非常受人们尊敬的。当时人们认为，如果一个读书人考中了进士以后去山里做隐士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不慕名利，视名利如尘土，所以很高看这种人。往往这种人反倒受到中央政府的这个禁用，把他提拔起来委任以官职。卢藏用就是看到了这么个机会。所以当时皇帝在长安的时候，他就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皇帝跑到洛阳的时候，他就在洛阳附近的嵩山隐居。他专找皇帝办公地点最近的那个山去隐居。所以当时人们就给了卢藏用一个雅号，叫做随驾隐士。随驾，随着皇帝的车驾，皇帝到哪儿他到哪儿去隐做隐居。卢藏用一份苦心呐，就这样最终被女皇武则天所发现。武则天重用了卢藏用，把他提拔起来了。卢藏用做官以后遇到了一件事儿，当时还有一个通过隐居做官的人，这个人叫司马承祯。这个司马承祯被招到长安做了几年官以后啊，司马承祯不愿意做官了，这个司马就提出来要回山里去。卢藏用就指着终南山说了一句话，此中大有佳处，说这个山里边好处是大大的有。然后呢，这个司马承祯就慢慢的回答说，以普观之，是患之捷径啊，普谦称啊，就是我要叫我来看来，这个终南山就是当官的一个捷径，所以终南加上捷径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成语，叫终南捷径。这一说啊，卢藏用知道司马承祯是讽刺他的，感到非常羞惭，藏用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古代作秀的事情啊，在官场中间还是比较普遍的。其实我们今天这节课讲这一集啊，我们告诉大家，作秀本来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从演艺界再到商界，最后进入官界。这个词本来没有贬义，但是后来弄虚作假、言过其词、添油加醋、哗众取宠等等作为，把这个词给糟蹋了， 所以这个词今天变成一个贬义了，作秀成了一个贬义词了。其实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作秀是可以做的，关键是看你用什么心态，就是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去做。这一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7: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8: 嚯，还真有，先买五万。
9: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7: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9: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避办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汗，远离非法集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啊，也是咱们啊经历了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之后的返工第一天啊。那么大家此时此刻都已经坐回工位上了吗？都已经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了吗？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6分，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那么上午的直播时段呢，咱们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10月7号，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孙颖莎以1-3不敌泰国选手，止步32强。孙颖莎在赛后发布会上表示，亚运会整体赛程的密集度和比赛强度都比较大，消耗很多，对手发挥的非常出色，而且呢，她在10月6号有点发烧，但是身体情况在可控范围之内，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猜测。中国乒协10月7号发布声明，部分极端球迷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协会已经协助报案，并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首钢园赛场赛道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齐喊啊林诗栋上一单，并夹杂脏话，不堪其扰的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澎湃新闻对此评论，这些人的不少行为啊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的，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

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围堵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公然侮辱他人的，都应在处罚之列。王浩已经明确选择了报警，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围堵现场的带头人，不妨通过现场监控、数据溯源等方式精准锁定聚众围堵、带头喊话、煽动闹事、恶意辱骂的核心组织人和带头人，依法依规啊给予治安处罚，并纳入到赛事观察黑名单。9月30号起，河北启动2026年度国家级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工作。那么推荐范围呢，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领航企业和绿色工业园区、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省级节水标杆企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绿色工业园区等优先推荐。继续关注，近日钱学森空天信息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班在雄安新区成立并举行开班仪式。该班以河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等5个学院为试点，面向研究生一年级新生设立专项选拔通道，综合考察学业基础、科研潜力、竞赛成果与综合素质，确定首期入选学生30名。关注天气，今天10月8号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全省最高温呢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30度，最低温呢在10度上下。所以说呢，大家会感觉到啊，早晚的温差呢是比较明显、比较大的。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关注10月7号晚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播出了第三集《共筑天网》。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相关的纪录片呢，确实呢已经是啊在各大媒体平台呢进行了啊这个公开的放映啊，我也是非常关注啊，去看完了每一集。可以说呢，在观看的过程中啊，就非常体会得到啊，就是国家的啊，为了保证大家的财产不损失啊，为了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做出的这些努力啊。那么我们来说一下第三集。第三集呢，就揭露了拐卖演员王鑫等人到境外电诈园区背后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啊。我当时也是看到有一个细节啊，说是3天之内啊，王鑫已经被转卖了3个园区啊。根据披露呢，在境外贩卖一个人，它的价格可以达到10万啊，甚至20万。价格高低呢，主要取决于学历，包括打字速度。纪录片还披露，坐落于缅甸木姐的电诈窝点，距我国的这种国境线的距离呢，仅仅有200米啊。那么警方说呢，这就是在公然叫板中方。经过周密部署呢，中缅联合抓捕电诈人员807名。在前两集中呢，还重点就是介绍了啊，缅北所谓的啊，就几大家族啊，之后他们的分崩离析啊，我们也是啊，抓到他们的头目啊，进行了死刑这样的处决。来关注，在过去2周之内，国足、联输、新西兰、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遭遇热身赛3连败，且一球未进啊。经济观察报评论呢，国足频频创历史是输球的根源，是不少球员呢只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利益上，贪恋国脚名号又怕受伤影响俱乐部比赛。邵佳一需要对国家队的组队啊，还有呢技术战术训练负责，却无法为整个中国足坛的生态问题负责。评论指出啊，要想解决各种问题呢，唯有依照足改路径，通过消解低能、高薪、人情世故等乱象来彻底打破啊功利主义足球框架。在此基础上呢，应当创新国家队建设体制和机制，树立为国出战、人人有责的信念，让真正有才、有血性的球员担任大任啊，才有可能改变啊国足的面貌啊。其实，在刚结束的这个亚运会上呢，U23 国足呢是给到大家一些惊喜啊，因为他们拿到了奖牌啊，虽然是一枚铜牌，但是这一枚铜牌呢是时隔28年中国在亚运会上再次收获奖牌啊，所以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到啊，年轻一代啊，他们对于这种足球的热爱，包括呢整体能力啊，所以呢我们还是相信啊，咱们国足呢是会有啊重整啊，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啊，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呢，票房非常的好，之外呢，口碑更是啊，更逆天了啊，就大家呢，都纷纷呢去说嘛，说这一部影片呢真的可以呢去参评奥斯卡啊。我记得我看完之后呢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因为它是在呼吁啊整个的啊国际上的这样的一种大家对于和平上的期望的啊这样的一种理想所在。那么当时的时候呢，其实啊在这种流媒体社交平台上的热评当中

非常多的评论，大家都说这个、完全可以冲奥斯卡、啊、尤其是我们的主演，比如沈腾啊或者蒋勤明啊，大家都觉得说他们的角色呢都值得拿下影帝啊这样的一个桂冠啊。那么真的啊他就来了，在10月7号的时候就宣布呢，电影《欢迎来龙村馆》将代表中国内地来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那么这部电影在8月11号上映之后呢，其实一直呢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啊。我们在直播中呢也是无数次的和大家去推荐啊，现在我还能记得啊，就是其中的很多的这种细节、这种场景啊，它是呢不仅仅是在讲战争，不仅仅是在讲大家期盼和平，而且呢它更重要的是融入了美食，融入了咱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哲学吧，就是啊人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吃饭是最重要的。那我想呢其实这也不仅仅是啊中国人的共识，应该是全世界人类的共识。我觉得这部影片呢它是跨越国界的啊，我们不同的这种国家的人民嘛，去看到这部影片其实能够感受到啊所有人类共通的一种对于和平、对于美好的向往。那么目前呢该电影的累计票房超过了23亿，暂列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榜的第2位。在国庆档期间呢，这一部暑期档的影片依旧保持着吸引力啊，暂列国庆档票房的第4位。我们也是期待着啊能够在奥斯卡上啊拿到奖项。

接下来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那么通过历史数据来看， A 股国庆节后开门红的概率不小。2000年以来呢，节后首日上证指数共有17次实现了上涨，沪深300指数节后首日上涨的次数有16次。那么2000年以来呢，节后首日登顶涨幅榜次数最多的呢是农林牧渔行业，共有5次涨幅，夺得了行业第一。其次呢是计算机、煤炭、有色金属行业均有3次上榜。10月9号起，机票价格出现了大跳水的现象，300元即可从北京飞新疆，价格比高铁还便宜。去哪儿网数据显示，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低了 30% 以上，出境游机票价格跳水现象同样明显。去哪儿平台显示，近一周北京飞首尔最低518元，上海飞胡志明460元，成都飞曼谷286元，广州飞吉隆坡仅需329元。2026年上半年，英国每卖出6台车就有一台是中国品牌，进口量同比几乎翻倍。中国品牌在英国的爆发式增长主要是由奇瑞主导，其旗下的捷途旅行者拿下了英国9月的销冠。中国车呢，评价高性价比、豪华质感以及低月供，吸引了英国大量原豪华车，也就是宝马、奔驰、揽胜车主来换购，客群高度覆盖了传统的豪华车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上午时间10:3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在北京昌平职业学校门口，数千名家长呢，凌晨啊就开始排队了。当天下午，所有的专业都招满了。那之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啊，现在职业学校越来越受到学生和家长欢迎的原因，我觉得还有一点就在于呢，在多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呢，中国代表团呢是啊创下了很好的成绩，也让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啊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啊。比如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斩获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也创下了我国参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一所学校抢生的啊，这种啊招生上的争抢，还有呢就是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一次盛会上的夺金啊，再有呢就是发布会上的定调，这些场景呢都共同的勾勒出啊职业教育发展的崭新图景。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啊，大家都有一种这样的共识吧，就是为什么会去读职校呢，一般是考不上高中才去的。曾经呢是不少家长无奈的选择啊，也是社会呢存在着啊这样的一些轻视啊，也是现在社会中啊升学通道狭窄啊，包括就业质量不稳呢，技能的这种岗位啊待遇不高啊，综合来让大家觉得啊职业教育呢一度呢是非常鸡肋的。不过转折呢也来得很快啊，你看呢这几年大家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啊对于技能培养的这种人才的重视啊，包括啊晋升通道的这样的一些完善吧，所以呢有很多的重大举措都在推动着啊职业教育迈上新台阶。目前呢我国职业院校有中职、高职和本科3个层次，共设置了1400余个专业，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360行，行行出状元啊！其实这句话呢，我们是啊从小说到大，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呢，越来越走进了这个千家万户当中啊。比如说呢，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的毕业生，进入到了北京的大学啊，从事相关的工作。那么，作为呢全国唯一开设该专业的院校，其培养的人才呢？

已经能够在顶尖的科研所啊施展身手。那么当升学呢不再是断头路，就业有了定心丸，成才呢也不再是独木桥了，职业教育呢更不会是啊退而求其次的被动选择，而是万物竞秀各展其长的主动选择。中国呢不再是世界的裁缝，而是总工程师。这一判断的背后呢，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角色之变。曾经呢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啊，折射出啊中国低端代工的窘迫。如今呢，从火箭发动机的毫厘焊缝到航空母舰的精密装配啊，从高铁列车的每一次检修到芯片产线的每一次啊调校啊，那么一支呢高素质高技能人才队伍呢支撑起了啊咱们强国的根基。所以说其实现在呢这种世界技能大赛的成绩呢更是让大家看到了啊咱们中国的这些技能人才他们的实力啊。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也会啊经常关注到啊就是在参加各种竞赛中的啊不同的一些身影啊。我还关注到啊前两天我刷到了一个视频啊，也是啊相关的技能大赛啊，他呢比拼的呢是啊去粘贴啊这个瓷砖啊。平时呢我们会觉得啊这种装修类的工程呢一般是这个男生干的比较多啊，而在现场呢是来自于咱们中国香港的一位女生啊，她呢是其中的一位选手。那其他选手呢对她也是非常的敬佩啊，就觉得女孩子呢选择进入到这样的行业呢有她自身的热爱所在。同时呢其实也在证明嘛，就是所有的工作呢其实呢它不分高低贵贱啊，所有的工作啊也没有啊说更适合男生或者更适合女生之分啊，其实大家呢都可以平等的进入到所有的行业啊，去探索啊自己所喜欢的自己所热爱的啊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这样的一份工作。比如说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啊，像是啊时装技术项目啊我们都实现了5连冠啊，甚至其他的项目还实现了6连冠。再比如呢电气装置电子技术啊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了4连冠。那么在这些连冠的背后呢，其实它就体现了啊咱中国制造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啊。中国选手何小曼在新增的赛项轨道车辆技术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了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车身修理项目金牌得主娇娇啊，一位从贵州大山走出的小伙子说，技能让我走出大山，我要把手艺传给更多的孩子。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经济啊，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数据显示，目前呢，全国技能人才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总量的30%，高技能人才呢，占技能人才的1/3，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然而呢报考热度和现实维度还是存在啊这样的温差的。部分优质的职业院校呢是招生热啊，与更大范围内的这种趋普避职事实上长期并存。也就是说呢，一些职业院校它的专业设置和产业需求是适配不足的，人才培养滞后，部分技能岗位待遇偏低，上升通道偏窄，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心态还没有根本上的扭转。那么如何破局呢？还是要继续的加快构建啊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政策环境，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15/50期呢国家将立足产业园区建设100个左右市域产教联合体，依托行业头部企业布局20个左右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新8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落地见效，让技高者多得，实干者有位。职业教育补齐短板的过程呢，恰恰是把政策温度转化为育人厚度，把社会认同转化为职业尊严的过程。

我们在平时上网的时候呢，免不了会看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所以大家呢也会对各种便宜的食物产生质疑。比如说呢，超市里头的烤鸡啊，卖20元一只，就让人心里头打鼓。一整只鸡还要烤制，还要放调料，还要运输啊，最后到超市里头卖这么便宜，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呢，鸡真的能这么便宜吗？那么给大家一个结论啊，就是真的能。我们要感谢规模经济和产业链，因为首先来说啊，这种便宜的整只烤鸡呢啊，通常呢是只在啊大型超市进行销售的，因为大超市啊是规模经济的重要推手，他们呢能够大量采购，快速销售，需求量大，进货量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体量之下呢，它也就会啊要求价格打下来。比如说呢，一些大型超市用自有品牌的方式直接去找工厂进货，省去了中间的这种啊，比如说差价呀、品牌包装啊这一部分的费用。那么还有就是来说啊，进货的农产品呢不需要去寻找啊批发市场这个中间商，而是呢他们能够包下产地的整个的菜园、果园、养殖场，又能够省一大部分的费用。甚至呢，一些的超市品牌呢，他们连物流都是自己做的，就这样呢，在仓储、配送、运输这些环节都能够降低成本，于是呢，我们就能够在超市上买到价格低到超出我们想象的产品。其次呢，我们要感谢啊鸡的科学选育和现代化的管理啊。具体到烤鸡这个商品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优良品种的鸡能够让价格进一步降低。通常呢，这些烤鸡呢选用的是白羽鸡，那么它的这个名字啊，你就能够感受到啊，这个鸡的特点就是它长得又快，肉又多。基本上35到45天就能够出栏，体重呢是2.5公斤左右，而且它的饲料转化率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呢，大约啊吃1.6斤的饲料就能转化为1斤的鸡肉，成本非常的低。除此之外呢，它的像是啊胸肌啊，它的腿肉啊非常的发达，不爱运动，它的能量呢就用来长肉。也就适合现代化的养殖啊，可以说是烤鸡的天选鸡种了。而且这一切呢，大家就会又去想象，是不是啊，现在靠这种激素催出来的？答案呢是不是啊，它是科学的育种啊，是我们选择的啊品种优良的鸡的祖宗来负责繁殖的，在这些年之后啊，咱们是打破了啊国外对于这种优质祖宗鸡的垄断，来繁育出了自己的优质品种的白羽鸡种啊，盛泽901、广明2号、沃德188，所以不再需要国外进口了，那么肉鸡的价格也进一步降低了。还有第三点原因呢，就是工业化的生产流程让烤鸡能够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就是说啊，我们前面提到了啊，说这个比如说鸡的品种的选择呀啊，比如说因为呢它能够在销售端实行的是啊这种超市的大量的采购啊，规模经济的重要推手。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啊工业化的流程啊，就是烤鸡的这个步骤呢是完全的可以依靠标准化工业化的生产来完成的。这个鸡呢从屠宰场出来之后呢，就可以通过流水线来进行自动化的清洗啊，多道水淋或气泡清洁，比人工洗得更干净还更快。然后呢就是腌制啊，这个腌制呢也是呢有标准的配比，一起放入到巨大的真空挤滚机中啊去进行腌制，有效缩短了腌制时间。腌制好之后呢，还是啊由机器来自动上挂，然后烤炉。烤炉呢还有隧道式、旋转式啊，确保每只鸡的每个部位都能够受热啊，烤的是金黄酥脆啊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生产流程啊，或者大家好奇的话也可以啊去网络上搜索一下它的制作的整个的流程啊啊。其实这也让我想到了，我看我们本地呢是有生产啊这个鸭子的这样的工厂啊，我们也因为工作原因啊去在外围啊参观过他们的整体的这个流水线的过程啊，就像我刚刚介绍的啊，从清洗出来啊到烤制啊到最后呢去打包装，诶确实

只是通过整体的自动化能够降低成本啊，而且呢还能够就是比人工的单独操作的话呢效率更高。尤其是啊，我们现在呢更多的使用的都是真空。

上的降低啊，包括呢比如说中间环节的这种省略啊，也能够保证啊成本上的进一步降低。所以说呢20元的烤鸡是完全可以放心吃的啊。很多人还会担心啊，就是比如说激素啊、抗生素啊，啊是不是新鲜宰的啊。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它不是通过激素催熟的，因为我们选用的这种白羽鸡本身它就是自动飞快长肉的品种啊，激素对于它的长肉效果并不明显。其次呢就是抗生素啊，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啊，进入到超市之后呢，这所有的食材呢都是会有啊检验标准的啊，哪怕不是到最后一步啊，超市上架之前啊，在其他的流程中也会有这种检测啊，来确保啊它的安全。所以其实啊，我们到正规超市买的烤鸡呢，虽然说便宜，但是其实更安全啊，因为这种大型的正规超市呢，才会有更多的啊这种检验啊，来保证说合格的才能够啊上到货架当中。最后呢我们也说过了啊，就是整个全自动流程之后呢，烤鸡呢是立马进入到冷链运输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是更加的安全的所以呢大家呢是可以放心的食用的。不过还是有一些提醒啊，就是虽然说它便宜安全，但是如果咱们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考虑呢，还是不建议大家经常买来吃啊，因为它高油高盐而且呢就是建议大家呢买回家之后呢就尽快吃啊，因为它离开了啊咱们说超市的这种保温柜啊或者冷藏柜之后呢，还是会因为存放时间啊，在家中频繁存放时间太长了，温度不可控了，而导致细菌的滋生。再有呢，大家呢是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大品牌超市来购买。那么希望呢以上的分享呢是能够啊给到大家一些参考意见。

探之痕迹的主题曲。那么神探之痕迹呢，是根据啊咱们真人真事啊崔道直的经历啊所改编而来的，他讲述的就是一代代行真人通过痕迹寻找真相的故事啊。影片正在热映当中呢，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圣婴诈死复出，来到对松山，他往拘役分金厅里边这一闯，里边这10多号剑侠当时哇的一下就乱了。圣婴的那边朋友和弟子那是欣喜若狂，全都扑上来施礼相见。可是对松山那些贼那眼睛就直了，哎呀，圣婴已经死了，人头还在那条案上摆着呢，怎么他又活了？莫非圣婴有起死回生之术？对松山他们那边的头领，也就是红袍大侠孟幻、孟文灵，却心头暗喜。原来圣婴没死，死那个必是别人。我就想，圣婴圣子川，那号称南七北六第一人，镖、甩头、刀法绝伦，怎么能够轻而易举被一个小寨主张德寿把脑袋给拿来呢？我孟幻、孟文灵前些日一想到圣婴之死，我平生无有对手，我是心中惆怅，现在圣婴又活，这是老天爷有眼让我再会圣婴。我曾经两次和圣婴比武，无论是刀镖都败在他的手下，那么此次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我再和他动手将他打败，我才能够成为武林界的高手，才能够扬名四海。孟幻、孟文灵这个人，他的想法是的确与众不同，就冲他的想法，他可称谓是个英雄。现在他坐在椅子上是两眼闪亮，用手按着滚珠宝刀，他盯着圣婴。圣婴之所以玩了命的闯上这拘役分金厅，是听那个孟鼎明说，大师哥夏侯尚元也死了，贾明也死了，是磕头的哥哥土产图光辉也让人给挑了，他这才跟发疯似的来到此地。可是进了上厅一看，大师哥、磕头的哥哥还有贾明都安然无恙，圣婴就明白了，啊，是这孩子撒谎啊。圣婴

0: 与大师哥见过，与几个磕头的哥哥兄弟相见。贾明拉住他的衣襟，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淌。
1: 三大爷，没死啊！那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你猫起来也行，你都给个信儿啊！你我这嗓子都哭哑了。
0: 傻大个，混海金鳌孟金龙是抱着圣婴就嚎上了。
1: 哎呀，三大呀，你现在是真活了假活了？是不是显灵了？
0: 这一句话说的大家是哭笑不得呀。可是不管怎么地，圣婴能够活着出现，这乃是昆仑派的大喜，这乃是我们这方面大喜之事。再看躲在角落里的飞天鼠秦游，鼻子尖儿冒冷汗，小脸煞白，吓得这小子心中直哆嗦。哎呦我的天哪，我以为老家圣婴已经死了，不管是谁杀杀的他，我爹的仇也就算报了，我娘那口气也算出了，没成想他又活了。这哎呦我可怎么办，他活了那他还得抓我呀。哎呀，他抓我，他们那边的势力看着又增大，梦幻孟文灵四大名僧这一门能不能斗过他们？万一不行的话，我得想好道先跑啊。这小子是暗中琢磨。孟鼎明这孩子随着圣婴在后面来到聚义坟金亭里，你看这孩儿小，这鬼主意可不少，眼睛一眨嘛就一个刀，他的眼光就落在了四大名僧第四位法祥和尚的腰上了。这和尚腰上挂着大下龙缺刀，坐在这儿跟个泥胎似的。小孩凑到跟前来了，我叫高兴啊。
2: 阿弥陀佛，娃娃，你有什么事？
0: 高兴啊，我正瞧你眼熟呢。
2: 嗯，可能过去见过呗。你叫什么？
0: 我叫孟鼎明。
2: 哦，和尚一听他过来说两句话，也没在意。
0: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有一气你吸不吸个大道上黑灯瞎火的劫人家，有个买卖客商，你想抢人家东西。
2: 哎，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0: 和尚赶紧摆手，歇着话，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四大名僧啊，被人尊为佛耶，我在武林界那又是名界。你这孩子，你一胡说八道，别人信以为真了，那不就坏事了吗？他赶紧呢阻止孟鼎明。孟鼎明接着往下说，
3: 没错，肯定信你。再说那气要不信你接到，那么这气你也是个强盗啊。
0: 何出此言？
3: 我问你，这刀信你的吗？你要你挂着这个大下龙雀刀信人家那个大哥的？
0: 他回转身指着旁边站着的龙杲青。龙杲青一听呀，哎，这孩子是哪儿来的，胆量这么大，还帮着我说话呢。哎，和尚便一怒之下给他一下子，我得过去保护他。不过我也不是这和尚的对手啊，我那刀都让人给抢去了。这时候大家呀都不跟圣婴说话了，都瞧这孩子。贾明乐了，
1: 这我磕头的，你大伙要以为他是个小孩什么都不懂啊，那错了，他现在损这和尚了，你可三整两整啊，把和尚整的就没地方待了。
3: 我说老和尚，你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把人家那个大哥那刀就抢来挂你腰里边，你就不能够半夜香港一个月跑去劫道？你看你穿这些行袍啊，多干净，哎呀，这布还挺贵呢嘛，你们和尚一整都继称贫僧，贫僧如何如何，我看你呀、是个富僧。嗯，那啥和尚啊，穿的也不错，看来平常都靠偷东西，不然的话不能穿净好啊。
2: 哎，弥陀佛弥陀佛，哎，罪过呀罪过。这几个老和尚啊那脸色都变了，直摇头。
0: 法祥他定力不稳，被这孩子几句话说的坐不住了，呼一下站起身来，眉头一拧，用手掂指，嘟，娃娃，再要胡言，别说僧爷手下无。

0: 无情。长得像动物啊，没有三把仙侠不敢倒反西岐，没有弯弯堵着不敢七连刀头，要没有个三焦两细的也不敢穿两条腿裤子。和尚戏的话，一条腿裤子那是裙子，那真能胡说。你想跟小爷我比戏比戏吗？今天我还就教教你好，大家都在这呢，有的是大侠，有的是名剑，最起码都得会个几招武术。现在我就跟这老何比武，我先一手绝技，他要能学下来，我现在就跪你面前，你说咋地就咋地。
1: 和尚一听，好，那你就先练，我看你练什么玩意儿。
0: 小孩一伸手，噗，把裤吞下来了。就在这么多人面前呢，开始尿尿，这尿是往上尿，突一下就尿出来了，嘴里还捣鼓，高点的，再高点的，轰，整个大厅的人呢就都乐上来了。和尚你跟我学吧，能学上来吗？和尚一抬手照他屁话，啪就一巴掌，混蛋的小孩你给我滚。心想，他要是个成年人，他当着我的面胡来，我这一掌就拍死他。11、12岁，你说他这么胡闹，我还没法打他。可是就这一巴掌还是打出事儿来了，小孩哭上了，哎呀，媳妇啊，你还不来呀、啊？你都快把我打洗了。孟鼎明，谁打你了？大家一看呀，就在这厅门那儿站着一位老者，个儿不太高，可是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身背后背一个大酒葫芦，就这大酒葫芦少说也能盛20斤酒，就闻着他满身都是酒气。可仔细观看，他二眸子一瞪，是闪烁光芒，观其外知其内，见其表知其里，这是一个内功深湛的武学大家。总瓢八大寨主文辉文兆东一看，哎呀，原来是他老，是赶紧站起身来，紧跑几步到了前进，一躬到地，前辈，在下不知道您能来到我的对松山，嫂子远迎，甚感歉意，请您老别挑理，来来来，您请上座，我给您引荐引荐，这是四大名僧啊，这是红袍大侠，这位是那位是。圣婴和明清八义夏侯伤员这些人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心的话，来这位是谁呀？是我们昆仑派的老前辈呀，昆仑三隐其中之一，那是醉仙翁桃源居士谷中立，那是这小孩孟鼎明的师傅，怎么大寨主文辉却跟他这么亲近呢，这么恭敬他，这是怎么回事啊？圣婴他不知道，老隐是谷中立来的这个地方隐居已经很多年了，刚到这来的时候文辉就知道了，亲自到庙宇里边去盘问，一看虽然说盖个庙也没挂牌子，而且谷中立他还不是老道，他是在家人，但是过去在黄山那是庙宇，他来到这儿反正也盖个庙，他一瞧干巴巴一个老头，文辉就告诉他了，我是对松山大寨主，周围附近那都是我的势力范围之内，你赶快离开这儿。谷中立一看，好，即使这样，那我不打扰，我走，用手轻轻一扶桌子，咔嚓，手就按到桌子里边去了，然后往出那么一走，走出了7个角窝，如果说我使劲往地下跺，可能谁都能跺出几个坑来，就随便这么往前走，就把地走出几个坑来，这还了得吗？文辉一看，哎呦，武学大家，老人家您留步，请问您贵姓，哪方高人？哎呀，活来活去他老不死，瞧您这地方不错，就有地方住家，打扰您了，您要让我住啊，我就住2天，不然的话现在我就走，不敢打扰老人家您住，无论是需要银两需要什么吃穿，我都派人给您送，您看如何？就这样，文辉知道这老隐士喜欢静，他不来打扰，但是逢年过节的他派人就给这儿送东西，送多了谷中立还不要，给拿回去，真送点米面还就留下了。文辉是这么想的，说自

0: 自己这个山说不定以后遇着什么事儿，真要是抵挡不了的话，求求这老爷子，说咱老给人家刘须老客气，那人家可能帮帮忙，那就可以。再说像这样的武学大家说要抄山灭寇，我们能是人个吗？那咱也得罪不起，还不如就恭敬着。哪里想到恭敬来恭敬去，这十多年了，现在人头会，咱也没敢请人家帮忙，可是来了。文辉琢磨，这是帮我来的。他是满面喜色上前迎接，可是谷中立冲他一拱手，文寨主，我到这儿不是找您，我是要找一位高僧叫法祥，有几句话说。法祥站在旁边，肋下挎着宝刀，刚给这孩子孟鼎明一巴掌啊，一听这老头找自己，心话他谁？但是一看这面目，没敢小瞧。老人家，那既是这样，我给你介绍，这位就是法祥高僧。法祥高僧，这位武林界的高手，我们的邻居，就在我后山隐居。到底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众人一听说的这么热闹，还不知道这老头叫什么呢。谷中立来到四大名僧跟前，抱拳来个罗圈揖，诸位辛苦辛苦辛苦，我也算个是练武术的，咱们都是武圣人门下，都是一家人。法祥高僧，我知道您新进得了一口宝刀，这口刀叫大夏龙雀，削铜铁如泥，是否能让我开开眼看一看？
1: 阿弥陀佛，
0: 你有没有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就是观赏观赏宝刀。如果说你要不给面子的话，那我就不看了。这时候大寨主文辉就给和尚使眼色，那个意思，这老头挺怪癖，你别跟他呀对立，不管怎么地，这么多年我挺恭敬他，咱别得罪他，给他看看，给他看看。他一个劲儿搁那比划，法祥一瞧就明白了，
1: 哼，弥陀佛，
0: 老施主，既然你想看这把宝刀，是但看无妨。他伸手连刀在刀鞘都从腰上解下来了，然后单手往前一递，他就给谷中立往手上放。谷中立是伸着右手接这刀，脸还笑呵呵的，可是这刀是刚一挨着他手边，还没等放实，这把刀啊唰横着飞出去了。贾明站在十步开外，啪叽一下落在贾明怀里了。贾明一瞧，哎，这怎么回事？这口刀怎么过来了？圣婴这些人明白了，原来老师叔他是故意要看这刀，然后借着内功的劲儿，把这刀刷横着抛出来，手未动，是用气顶的，这也是露一手给对方看看。贾明马上也就明白了，
2: 好了，多谢法祥高僧将宝刀归还。来来来来来，晚上龙高清啊，
0: 贾剑客，这是你刀啊，我怎么答应过的你？我说人家把你刀拿去了，我负责给你拿回，看没看着？物归原主，
2: 来来来，挂上挂上。
0: 哎呀，多谢贾大剑客，这把刀拿不回，我真无面去见我的恩师。
2: 待着吧，以后有什么事你就吱声啊，没差。
0: 龙皋清是感激涕零，他又想起来没上山的时候见着那俩老头古真丁科说的那话，说上山了有个为难遭宰的得求贾大剑客。看了俩老头说那话，说的太对了，贾明武术高，而且还是艺高有德。可是就这一下把四大名僧都惹火了，法祥要跟谷中立动手，他的大师兄四大名僧头一位法如和尚站起身来一挥手，
1: 师弟你退在一边。

老施主，我看你是个大有来头的人，一定是名扬四海的一位武学大家，可是我们过去未曾谋面，因此没有相识。我师弟这一招栽在你手里了，那么你是否能报出你的贵姓高名？哎，我姓古，叫古中立。三个字刚一出口，就听大厅之内是一片喧哗。就圣婴他们这面的人，他们这面的朋友，也不是都认识这老爷子。听他这么一说，哎呦，这不是爱莲池的师弟吧？黄山三隐之一的古中立。哎呀，对对对对对，他背后背着大葫芦啊，他浑身都酒味儿，这是醉仙翁桃源居士。听到古中立的名字，就连寺的名僧和红袍大侠孟幻也为之一震。这可来了拔了尖儿的高手了，这都是隐居再不出世的人物，怎么来了？孟幻不由得拿眼睛斜着就看了一下文辉，文辉那脸跟巴掌打的似的。哎呀哎呀，我这么多年呢，你说我又送米又送面，我又送银子，我这么恭敬的闹了半天是圣婴的师叔，看来他这次来了不是帮我的，是帮圣婴的。文辉十分尴尬，站在这儿哑口无言。古中立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扑哧乐了。诸位，我今天来到这儿是一手托两家，一面是我昆仑派的弟子，一面是我的老邻居大寨主文辉啊。文寨主跟我不是一天两天交情了，我能活得这么大岁数还没死，那是借了文寨主的光了。因此我劝大家，人头会结束吧，圣婴也没死，死个别人，人头会白还有什么意思了？圣婴是为朝廷捉拿大闹皇宫的侵犯秦游，再说秦游还是昆仑派的弟子，圣婴这是自己清理门户，无论公还是私都是圣婴自己的事儿，大家别难为圣婴。我这不是光为圣婴说话，我也是为四大名僧和孟大侠着想。你们想没想，光棍不跟势利斗啊，圣婴现在是为康熙皇上办事，那么你们呢，现在打圣婴无异于犯上所乱。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都过着一些好日子，咱们练武人你打我杀，大闹一方，使百姓不得安宁，咱们愧为一个侠字啊。我说这番话也算是班门弄斧了，大家得道的高僧，有名的侠客，这些道理都懂，但是我还是想啰嗦几句。弥陀佛，贫僧乃是白莲寺的方丈法如，久仰黄山三影的大名。我知道你们弟兄几人武功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么今日幸会，我想领教您的高招。哎呦，法如方丈，要说起你四大名僧来，我特别钦佩呀、啊、你们是僧门的长老，武林的剑客，我比不上您，可是我要跟您说，今天您火气有点太大了。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恨，何必啊要动手玩命啊。我这个人多年不跟别人比武，自己也不练武，你要如果说喝酒，咱们就地摆上就喝个三天三夜，要比武我恕不能奉陪。说着话，古中立就往墙角那儿一看，看谁？看秦游。古中立心想，臭小子，事儿就是你惹起来的，你还不给我拱过来。就这么一看，那眼光跟刀子似的，吓得秦游就一哆嗦。秦游一看，可完了完了，这小当时脑袋嗡的一声，迷迷糊糊从墙角那儿过来，他没到古中立这儿来，他一转身到了红袍大侠

0: 孟焕跟前撩衣襟跪那儿，
1: 孟大侠，三王爷，三王爷。
0: 哦，孟焕看看他，秦少侠，您这是要干什么呢？
1: 孟大侠，我现在要求你老人家了，他们要抓我，他们要杀我呀！孟大侠，
0: 我知道只有你老人家才能够对付得了圣婴，只有你老人家才能够保护得了我。您可怜可怜我吧，在我幼小之时，我的父亲展翅银蝶擒天豹就被老匹夫圣婴用飞镖给打死了，然后他霸占了我的母亲，我武功斗不过他，报不了仇，我这才大闹皇宫院，我夺来世族一招，您来看，一招在此，请您收下，但愿您能保住我的性命残喘。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秦游当众给孟焕、孟文林跪下，请求保护。圣婴在旁边看着、听着，心如刀绞，心乱如麻，心想：秦游啊，秦游啊，你真以为是我故意把你爹给打死的？而且你还口口声声说我霸占你的母亲。秦游啊，你这都在谁那儿听说的？你现在这么一讲不打紧呐，你师父我圣婴圣子川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你可这事儿还没法解释，还解释不清楚。圣婴站在那里是无地自容，可就见孟魂孟文灵从秦游的手里边接过去了世祖遗诏，心中好笑：秦游啊，我就知道早一步晚一步你得亲手把这个遗诏交到我的手里边，我来到这儿了你也不过来见我给我磕头，你老躲在甲那儿静观其变，现在你看连昆仑派的老隐士古中立都出来要抓你，你懵了，这才要脱皮于我的脚下。当然喽，我就不冲你秦游这个人，我冲这一诏我也得收留你呀，因为我们得到消息，这个一诏的内容可能对我家吴王爷不利，那我得打开这个金壳看看这遗诏究竟是什么内容。孟欢孟文灵他接过遗诏放在怀里一摆手：秦游，从今往后我就把你当成我的手下。起锅一边：谢谢三王爷，谢谢您了。秦游擦了一把冷汗，弓着身子退在一边。圣婴这边的剑下一看秦游这样摇尾乞怜，认贼作父，恨得直咬牙。你像黄三太、贾明、杨香武这些小弟兄，过去跟秦游一起长大，处得都相当好，一看他这样也不同情他了，大家暗中都骂他。可就在这功课，四大名僧的老大法如和尚一抖袍袖：
3: 阿弥陀佛，
0: 既是古隐师来到此处，我想和你比试一番，那么居于分金厅这里边未免太狭窄，咱们到外边一会。说着话他一撩僧袍，大跨步的噔噔噔噔噔噔出了大厅，奔外边去了。大厅前边一片广场，那是特别的平坦，在这地方动手那是最好不过。他往外一来，他那三个师弟法义、法真和法祥都跟出来了，两个弟子慧明、慧星也随后而出。古中立

一瞧皱皱眉，哎，看来我这也叫自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本来我从黄山跑到这儿来，就是要图个清净，你看哪成想啊，净来净去，净出这么麻子事儿来。但是我毕竟是昆仑派的练武人，我是三隐之一。你和尚如此狂妄，我也不得不出手递出去两招。再者，我要不出手的话，我那几个徒侄恐怕还应付不了这个场面。想到这儿，他一边往外来，从身后把那酒葫芦啊摘下来了，嘴对嘴儿往里边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嘴里还捣鼓着。酒是人间宝，七味芳香甜，三杯共五盏，是赛过活神仙。呵，这大酒葫芦能装20斤的酒葫芦，他喝了有一半，然后把这酒葫芦又背在身上，脚步有点趔趄，晃晃荡荡就站在了大厅外这片平坦的小广场正当阳。四个和尚不能一块上吧，一块上太丢人了，失身份，哪一个先上？那几个师弟要过来，法如一看别介，心想就谷中立一抬手，把我师弟法祥递过去的刀就给抬飞了，就说明他的内功是十分神湛。我这几个师弟的功力比起我来是略低一些，那么只有我斗骨中立还算有把握。想到这儿，他往前来，武师主，来来来，请你先进招。哎呀，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先进招了。他往前一晃的，哪是进招啊，呵，就好像是站不住了，随着这一晃，拿掌就一撩和尚的面门。旁边这些人一看，这是醉八仙的功夫，这是醉拳还是醉掌啊？但是和尚不敢怠慢，心说你外号叫醉仙翁桃园居士，你是越喝酒能耐越大，我得加12分小心，而且百合之内我不想赢你。谷中立，你那么大的名头，想胜你必在百合之外。这两位是由慢到快，由快到急，啪啪啪啪啪，各显绝技，眨眼之间就已过50回合。大厅里边的人陆续都往外来，圣婴惦念着师叔，也想到外边看看，可是梦幻孟文林跨步把他给拦住了。哎呀，圣三爷，几位了，刚才咱们还没有说话，过去我以为你死，我还为之难过，天下少了一位真正的大侠，那么你没有死又来到此处，我真是感觉到老天爷有眼，使我能够再次与你相会。圣三爷，咱们俩比武的事尽人皆知，我也没有必要捂着盖着。前两次比武我都败在你的手下，承蒙您手下留情，我这才得脱逃活命。那么这十几年来我潜心研究武学，我就是为圣三爷你研究的。来来来，你我交手一战。蒙大侠，俗话说冤仇可解不可结，况且咱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冤仇，只不过这一次我为捉拿秦游才来到南七省，要与你相见，我可没有心思和你动手啊，我还是到外边看看我师叔去，我怕他老人家有个3长2短。哎，古隐士一决天下，谁不知道，你何必为他担心？难道说你还惧怕我梦幻孟文灵吗？我答应你，咱俩动手，只要你把我胜了，我马上把秦游和诏书都交给你，你看怎样？哦，本来圣婴要避他这锋芒，没有必要。

0: 再动手。前两次啊，那个招数就略高他一点儿，镖啊刀啊，哎，就占上风了，这就结了仇了。那么此次再动手，无论谁胜谁败，那个仇恨就更深，反不上。就即使我不像我师叔说的那个，我诈死隐居，可是也没有必要再得罪更多的人。但是听孟幻这一句话，盛英当时是站住脚步，两眼一亮。孟大侠，你此话当真？
1: 哎，
0: 盛三爷，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七男子大丈夫，一语出口，一诺千金，绝无反悔。只要你这次胜了我，秦游招数我是立刻交还，而且也劝说四大名僧和古施主不要再比武，人头会马上解散。
1: 好，那我圣英就斗胆再领教您的高招。
0: 哎，且慢，且慢，
1: 圣三爷，刚才我说的明白呀、啊，你要是把我胜了，我教秦游又教诏书，如果你要一招不慎败在我的手下怎么办呢？
0: 圣英一听，哦，对了，还忘了说我怎么办了。
1: 孟大侠，如果说我圣英真不是你的对手，我立刻给你跪下，
0: 杀剐存留，任尔自便。
1: 那这意思就是，你杀了我，我不活了。
0: 哎，呵呵，
1: 老朋友，我孟幻孟文龄敬你是英雄，你死了我心中都为之难过，你没死我为之狂喜。如果你真的哪一招败在我的手下，我怎么舍得杀你这样的老英雄啊？我倒有个条件，不知你能不能答应，
0: 请讲。如果说我侥幸真赢个一招，
1: 盛老侠，你答应跟我在一起，咱们一起投奔平西亲王吴三桂，你看怎样？孟幻心想，圣英圣子川这个人就吐个唾沫都是个钉儿啊，现在这个场合啪一挤兑他，他很自负，认为还能赢我孟幻，如果一下子让我给赢了，他这话就收不回去了，他就会投奔吴三桂吴王爷。现在吴王爷就缺圣英这样的人，一，圣英本人武功高，第二个，他在江湖上影响特别大，桃李满天下，是朋友遍中原。现在南七省许多侠剑因为我的关系都投奔了吴王爷，可是北六省那边的人呢还跟我们分庭抗礼，只要圣英一过来，江湖之上就唯我独尊。孟幻是这么打的算盘，他跟圣英说完了，两眼不错神的盯着圣英的眼睛，圣英看了他半天，两个人的眼睛都一眨不眨。
0: 哎呀，红袍大侠，怎么近些年来你还跟官宦人等相处的不错吗？
1: 圣英这话有嘲笑，有讽刺他的意思。
0: 这个江湖之人都烦我说哪一位呀、啊？巴结官府，仗势欺人，怎么怎么的。一听圣英这么说，孟欢当时脸红了。圣三爷，您不知道，吴三桂吴王这个人虽然说贵为亲王，但是礼贤下士，胸怀大志，和我结义。我们磕头的我是老三，所以说被别人称为三王爷。但是我现在请您说，如果败北随我一起投奔吴王爷，可不是说冲他是王爷，是冲他跟我结义，都是朋友，咱跟他相处为友。
1: 哦，是这样。圣英一想，弥天大谎啊，就冲种种迹象来看，吴三桂手握重兵，他一阵反王，对朝廷不满，他要叛反，这天下要大。

乱。那么这梦幻孟文玲呢，拉着我去投奔吴三桂，这是要培植势力为他所用。我多大年岁了，我什么时候没见着过，这事还能瞒得了我呀？想到这儿，圣婴是冷笑一声，呵呵，孟大侠，既然我们两个打赌了，以武论胜败，我答应你，如果说我真的败在你手下一招侥幸不死，我随你去投奔吴三桂，你看怎样？啊，圣三爷，咱打赌记账可以？啪啪啪，三巴掌拍完了，说圣婴败了，真投奔吴三桂。哎，圣婴这个人恨透吴三桂了。你看圣婴现在可以被这小皇康熙来捉亲游，但是他却恨吴三桂引清兵进关，吞并了中原的大好河山。那吴三桂是大汉奸，那说自己这么答应了，但是暗含着一层意思，说如果我侥幸不死，我保吴三桂去，可是如果我真败在你手下，我立刻就自杀，我死我又不能投奔那姓吴的呀。圣婴在前，梦幻在后，两个人来到外边，这下可热闹了。前边是一伙法如恶斗古中立，这面梦幻孟文玲和圣婴圣子川是亮出来了宝刀，一个是鱼鳞紫金刀，一个是古人珠宝刀。那两个人互相之间都研究透了，你什么招我什么招，闭着眼睛都不得差的。大战将近百合，梦幻孟文玲低叫了一声，圣三爷，我要使镖。哎，没使镖之前得告诉一声。这梦幻也是极为自负，现在自己练的这个镖法。圣婴一听，哦，即使这样，我也以镖应付。就见那梦幻孟文玲啪把刀一摆，他的右手使刀，左手往外带镖，新的话了，圣婴啊，你那镖怎么忘出套法？你是左手空着不能用，只能晃我的面门，你只会右手使刀，右手往外打镖，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你可就被动了，你得把那刀啊交在左手去，回过头来用右手再往外掏镖，中间就有一个停顿，我这边镖就能发出去，你就得完。想到这儿，这梦幻孟文玲是一伸手，从镖囊里边啪同时就扣出来三只响铃镖，这个镖头那个边沿上有个小铃铛，只要往出一打，那铃铛当当当当当当当响，这意思就是暗器不当暗器使，显得咱们用暗器高，不暗算人。他把这镖往出刚这么一拽，就见圣婴圣子川左手背在身后去了，那个右手握着自己的鱼鳞紫金刀没往外掏镖。嗯，梦幻这镖就没打出去，新的话他怎么不往出掏镖啊？哦，因为他掏镖来不及，他想先把我这镖躲出去，回头来再稳稳当当的把镖掏出来打我。可是他刚这么一犹豫，这么一想，就见圣婴圣子川左手扣着三只镖，那个镖威镖碎子顺着手指缝垂下来了。哎呀，梦幻的心咯噔一下子，圣婴什么时候掏出来镖？没看着啊，他这个镖没看着怎么掏出来了，现在搁左手呢。不过有一点，你也得弄到这右手去才能打出来。可是就见圣婴那个左手轻轻这么一动，梦幻那个心又忽悠一下子，因为一看圣婴的手动，他看得出来镖打七路丢扣甩那个手法，说明这左手会打镖。哎呀，我只是听别人讲，道听途说，圣婴只会是右手使镖，左手不会打，能不能是人家圣婴跟别人比武的时候犯不上使左手，人家左手也会？如果我要掉以轻心，

一时大意，我要再一次败北，我这一生就难以翻身。不行，我得加12分的小心。这孟欢、孟文玲可不敢大意喽，手中的刀舞得颇风相仿，手中的镖含在掌心，不敢肆意发出。盛英也是左手扣着镖，右手擎着刀，两个人是刀镖来回之动。一百合早就过了，没分胜败，两个人战得汗流浃背，遍体伤筋。再看那面，古中立和老和尚法如打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可是贸然间就听着砰这么一声响，紧接着昆仑派这面那些弟子和朋友啊是大叫连声，哎呀不好了，起火了。那说是怎么回事？原来在这对松山贼人堆里边站着一个玩火的，这老家伙50-60岁，他背后啊背着个小葫芦，是火葫芦。他有个外号叫五龙火祖马成马德光。这位他不是对松山的人，离此不远有个连云岛，他乃是连云岛的第三岛主，这次来到对松山是受邀请帮忙的。他找好了机会，把龙皇烟硝弹扣出了一个，叭一捻，弹的是稳准狠，正好给古中立打在身背后那个酒葫芦上了。那个酒让火叭的一顶，噗一下子着起来了。龙皇烟硝弹那是龙皇做的易燃之物，那比汽油也差不了多少啊，哗一下古中立后背也就都是火了。法如不失时机，用金刚掌震古中立的胸膛，古中立就感觉到后背发痛，自己头发擦擦擦擦擦只想怎么火烧的都卷起来了。暗叫不好，对方的一掌又来了，当时之间他没法招架，脚底板一跺地儿，噌燕子钻云似往上躲，然后落下来就地一溜滚，就看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越滚越快，越来越急，浑身上下跟个火坨相仿，烧的这一痛，老隐士不由得惊叫连声，哎呀哎呀，身子叭又往起蹦。他的三滚两滚速度特别快，又往起这一蹦，再落下去下边是连云江，就听他扑通，醉仙翁桃园居士古中立是坠入江中，小徒弟孟鼎明放声大哭，媳妇啊媳妇啊，你没败呀、啊、那家歪火呀、啊、把你给烧了，媳妇扑通。这小孩跑到岸边也跳进去了，文辉文昭东一瞧，哎呀，古中立让火烧了，起码烧了个重伤，叫掉江里不死。他3月5个月的，他是缓不过这口气儿来，回转身，他冲五龙火祖马成马的光施一礼，多谢马岛主，嘿嘿嘿嘿嘿，不客气，咱不客气。回头咱得瞧瞧那圣婴怎么样了，看看他斗孟大侠如何，不赢的话也给他吃个龙皇烟硝弹。文辉点头就依马岛主，他们这些人往前凑合。圣婴可是危险万分，这毕竟是人家的醉松山，敌方的人太多呀、哎、涂灿涂光辉他们老老少少下贱盯着圣婴，大战梦幻是提心吊胆。可是突然间贾明乐了，哎呀怎么着，你们这和尚斗不过我们古前辈，来了这么一手丢人的功夫，你们这露脸呢，罢了，本来天下第一大剑给我贾明，今天不想在这儿献什么绝技，可是我一看我不露两手你们也反了天了，我是众群贼，立正。

0: 排队，别一个一个往上上，不是？有名的都过来，过来，过来，排好。咱不用啊，挨边儿，我这一张给你拍身上，就这么远，只要我抬手，我打不死你，算你长得结实。这才演出一段，贾明是一掌击五剑。
1: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年以来，上村镇坚持党建引领、全域统筹、精准施策，以片区化推进、节点式打造、分层次提升的工作思路，统筹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从村容颜值、产业底气、文化内涵、治理效能多方面协同发力，持续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0: 最近，上村镇前上村的文化墙火出了圈，甚至不少县城的居民特意跑来打卡。上村镇以村容村貌提升为抓手，充分利用村内墙体，精心绘制各色主题文化墙，既美化了村居环境，又生动展现全镇深厚的产业根基、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把乡村产业故事、文明新风画在墙上，印进群众心里。同时，该镇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边角地块，精心打造一批乡村小游园，完善步道、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等配套基础设施。昔日闲置空地变身村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干净整洁的街巷、错落有致的游园、图文并茂的文化墙，让乡村处处尽显整洁秀美，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在美化村容环境的同时，上村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集体经济。东市低村依托富硒黑小麦特色种植，构建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把特色农产品做成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刘河村深挖景泰蓝非遗技艺，建成景泰蓝展厅，传承百年传统手工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3: 我们西青沟村在党委政府的引领下，提升人居环境、和美乡村建设方面再次提档升级，以苏宁八景集体经济发展为元素，完成墙面升级，充分发挥保洁员的作用，使村内大街小巷保持干净整洁。下一步，我村要以产业更新、环境更美为基础，擦亮乡村底色，让村庄处处是风景，真正实现农民富、农村旺的新农村。
0: 全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走访入户，倾听群众心声，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4: 我经常去村民家走访，和他们聊天，通过聊天发现问题，我会积极的去改正，然后为了整治人居环境，我带领了村两委和党员清理了路上的垃圾以及杂物，修缮了路面，更换掉了村旧的老旧的电线以及不良的路灯。邻里有矛盾以后，我们村两委及时上门化解。下一步，我会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景泰蓝产业，为和美乡村加一把力。
0: 上村镇深耕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群众性文化惠民活动，通过持续开展俺村骄傲文明评选活动，树立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引领优良家风、淳朴村风。同时，依托传统节庆、重要节点，常态化举办各类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带动村民广泛参与，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大地。

0: 地，让群众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丰盈。
1: 以前都是没事做，现在村里边经常组织这个文艺演出、文化活动，村民们也参与到其中，人们的生活是越来越红火，日子是越来越好。
0: 全镇以片区化推进、节点式打造、分层次提升的工作思路，紧盯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重点任务，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下一步，上村镇将持续巩固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持续补短板、提品质、塑特色、树新风，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新品。
2: 我们以片区为单元统筹规划，推动跨村联动，补齐共性短板，班子成员分片分包，重点推进五村联建片区、东市低流河片区整体提质，统筹上级资金和村级自筹，完善道路硬化、排水、墙体美化、绿化补植等基础设施，落实每周三集中环境清理，抓实畜禽粪污管控与河道巡护，人居环境得到切实改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稳步扩面提质，持续抓实河美乡村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近年来，随着我县电商产业蓬勃崛起，新业态、新赛道不断涌现，孕育出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本土小微企业。昌达渔具便是其中之一。自2020年成立以来，这家专注渔具线上经营的本土企业，在电商浪潮中稳步前行，逐步实现从小到大、从经销到创牌的稳步蜕变。昌达渔具的稳步发展离不开创始人西露露的坚守与创新。1989年出生的西露露是土生土长的肃宁人，自幼成长在商贸家庭，家中长辈常年深耕裘皮产业，多年的经商积淀让他从小耳濡目染市场经营之道，培养了敏锐的商业眼光和踏实肯干的创业品格。不同于父辈深耕传统裘皮行业的发展路径，敢闯敢拼的西露露抢抓我县电商发展新机遇，跳出传统产业舒适圈，跨界布局渔具电商赛道。2020年与朋友一起创办了昌达渔具，正式开启全新的创业征程。企业创办之初就快速搭建了运营体系，组建团队，规范业务流程，平稳切入线上渔具市场。随着市场口碑稳步积累，业务体量持续增长，为进一步扩大发展格局、优化经营环境，西露露一直在寻找更优质的发展平台。今年三月，肃宁科创中心的电商扶持政策吸引了他们，房租减免、配套服务升级的诚意，让西露露把团队和设备一起搬到了这里。
3: 当初呢，选到这个大碗呢，也是因为确实给到了我们实在的这个扶持的政策，像场地啊、房租啊这些，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们资金上的压力，让我们更有了底气的去展现我们自己。
0: 入驻以来，依托科创中心产业集聚优势，西露露和周边同行积极交流学习，在经营思路、产品选品、市场运营等方面不断取长补短，客户客源持续增多，整体销量较此前明显上涨，出货规模稳步扩大。西露露秉持新发展理念，不局限于传统的电商代销模式，全力推进企业品牌化转型升级。目前，昌达渔具已成功注册专属商标，拥有属于自己的自主品牌，真正实现了从普通电商经销向自主品牌运营的转变。依托科创中心成熟的跨境电商产业布局和完善的外贸服务体系，西露露和团队已将发展目标瞄准海外市场。
3: 借着大碗的这个平台呢，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也是做着奔着这个跨境电商的方面发展。大碗呢现在也是定期的给我们开展一些平台的培训的课程，也给我们补齐了我们海外运营经验的不足，包括来到这里可以和我们同行们也有一些交流，探讨一些这个思路啊，种种的加起来，让我们对这个转型有了更大的信心。
4: 今年55岁的田建壮是肃宁县琵琶软制作技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0余载深耕制琴行业，他坚守古法匠心，

0: 严把制琴每一道关口，在传承中大胆创新，以极致工艺赢得全国业内高度认可，让古老琵琶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田建壮自幼跟随父辈研习制琴手艺，深耕民族乐器制作36年。2013年，他正式接手家族制琴工坊，结合自己多年的制琴经验与对民族乐器的理解，重新规划工坊发展方向，放弃了过往大批量铺货的经营模式，专心深耕高端琵琶定制，一心一意打磨乐器品质，走上了以匠心铸好琴的发展道路。
2: 我觉得做乐器这件事情来讲呢，我觉得就应该去把它的含金量，就是文化底蕴，把它的精华做出来。
1: 转型初期，工坊面临销售额骤降、经营亏损的巨大压力，但田建壮从未动摇，他始终坚信好琴靠品质说话。多年深耕打磨，他的制琴水准稳居行业前列，被全国各地琴行、专业乐友和网友亲切誉为制琴大师。他注册打造多个乐器品牌，其中风华乐坊品牌享誉全国，口碑极佳，常年吸引各地琵琶爱好者、专业演奏者不远千里奔赴工坊，只为亲手挑选定制一把良琴。
2: 就是北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各大院校的这些老师教授，得到他们的这个高度的认可，我觉得我成功了。
1: 一把精美的琵琶历经数年沉淀雕琢，方能奏响悠悠古韵。慢是田建壮制琴最鲜明的标签。在他看来，制琴从来无法速成，一把精品琵琶从原木选材、开板阴干、稳定定型到打磨成琴，前后需要至少4年时间。田建壮的工坊不采用流水线生产模式，仅有8名工人，每年产出琵琶控制在600至800把。虽然产量有限，但这8名匠人跟随田建壮制琴10余年，长期在他的指导下打磨技艺，彼此默契十足，如同田建壮延伸的手语大脑，能够精准领会他对乐器工艺、音色的要求。但即便团队技艺纯熟，凡是能够影响琴声音质、共鸣效果的关键环节，田建壮依旧全程亲自盯控，绝不降低标准。
2: 从原材料采购到制作成琴，就是大概需要是4到5年的时间，因为采购原材料必须不是说整吨的买，我们要挑一根根的挑，挑到我们合适，一看这个声音怎么样，其实声音看木头就准确的能判断出这个声音的做成琴以后的声音怎么样，所以说我们买了原材料给它锯开，破板成型，里掏外旋，然后再阴干到1年之后，然后再开始晾干再烘干，再加工，经过反复的打磨加工，里掏外旋4年的时间，然后开始做琴，就是做琴就快了，只要是把前期的工作做到位，大概1个月的时间，这把琴就能给您完工。
1: 白天工坊生产嘈杂，无法精准分辨细微音差，静谧深夜变成了他的专属调音时光。夜深人静时，田建壮一遍遍用手指轻敲琵琶面板，细细甄别每一处细微声响差异，凭借数十年沉淀的专业手感与音感，一点点精细打磨，微调面板厚度，反复优化共鸣结构，只为让每一把琴音色纯净，音韵绵长。
2: 木材需要沉淀，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木材处理到稳定到，就是沉淀到这个更加稳定，它做成琴之后它的音色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坚守古法的同时，田建壮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制琴工艺，丰富乐器品类。他优化木料分层加工，多次阴干工艺，有效破解了传统琵琶易变形、音色不稳定的难题。针对低龄儿童学琴困难的痛点，他自主研发3岁左右幼儿专用琵琶、中号过渡款琵琶，在保留传统纯正音色的基础上，优化琴身尺寸与配重，填补了低龄民乐乐器的市场空白。同时，他突破量产琴单一音色的局限。

0: 推出个性化音色定制服务，多项创新工艺斩获专利与版权认证。多年匠心深耕，2023年田健壮琵琶软制作技艺获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余载岁月里，他不追求产量，不追逐浮华，只潜心手艺，大胆革新。
1: 因为咱们这就是民族乐器嘛，所以说你要必须要把这个民族的东西、民族的文化要传承下去，不断的去探索、去研发、去把民族的东西做到更好，做到世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使命。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日出东方，一艘小船开启世纪航程，星火燎原，一面红旗映红华夏大地。救亡图存，一腔热血谱写英雄赞歌。进京赶考，一座山村擘画宏伟大业。开天辟地，一个声音响彻新中国。改革开放，一幅画卷描绘新时代。不忘初心，一份梦想引领新征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只叹红尘中多少别离，永无法忘却的声音，去告诉自己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

0: 这是我的手。奶奶说，我的手是有福气的手，将来可是要做大事的。可是我觉得奶奶的手更厉害。奶奶的手是尺子，锄过的地都是笔直笔直的。奶奶的手能掐出最好喝的茶，种出最甜的水果。奶奶的手包出最好吃的粽子。
1: 开锅喽，小心烫着。
0: 奶奶的手还能找出宝贝，她说这里是村里的致富药，
1: 抹上一点就好了。
2: 真舒服啊。
0: 奶奶的手总能带来快乐。奶奶说只要双手不歇着，总能创造幸福。
1: 烫
0: 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0: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2: 吴雪岩转眼看着左宗棠，一面掐指甲一面说道：哎呀，年息9.75%，或者月息只有8厘1毫245，400万两，一个月的息钱是32500，6个月也不过20万银子。头两年只付息不还本，第三年开始每年拔还100万，4年还清。哎，大人，你看这个章程行不行啊？一共是6年啊，是。头两年只付息不还本，哎呀，我是磨了好久才磨下来的。这1、2年各省官有余力还以前的洋款，就宽裕的多了。嗯，好。左宗棠连赞两声，然后俯身向前，很关切地问：要不要海关出票？不要，蒋亮的回答。只要陕甘出票。是，只凭陕甘总督部堂的官房就足够了。嗯，左宗棠连连点头表示满意，但也不免感慨细致。哎呀，陕甘总督的官房总算也值钱了啊。哎，胡雪岩忙凑上去说：事在人为嘛，陕西甘肃是最穷最苦最偏僻的省份，除了俄国以外，哪怕是久住中国的外国人也不晓得陕甘在哪里。如今不同了，都晓得陕甘有一位左爵爷，洋人敬重大人的威名，连带陕甘总督的官房比直隶两江还管用啊。说到这里，胡雪岩转脸关照古迎春：哎，你问问他们，如果李合肥要借洋款，他们要不要直隶总督衙门的印票？古迎春转身跟福克、凯密伦各说了一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的话，等他们回答以后又转过身来说：都说还是要官票。听见这么一句，左宗棠开怀大笑。他一直自以为勋业过于李鸿章，如今连办洋务都凌驾其上了，这份得意自然是非同小可。好好好，我们就这样说定了，3、2天后就出奏，这回保中堂应该不会有后言了。胡雪岩不懂后言二字，不过意思可以猜得出来，而且他也有把握能使得保军服帖，因而提出最要紧的一句话：哎，有一层要先跟大人回明白，如今既然仍旧要汇丰来领头调度，那就仍旧要总理衙门给英国公使一个召会。嗯，这是一定的道理，我知道。还有一层要请大人的事，是不是仍旧请大人给我一道札子？下行公事叫札子，指令如何办理。左宗棠答说：这不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是陕西驻上海转运局的委员，应该杨志军下札子给你。是是，不过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不要紧。同样是陕甘总督衙门下的札子，分量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大人的札子，我办事就方便得多了。哦，嗯，我明白了。左宗棠心想，杨昌俊的威望不够，胡雪岩也就不能见重于人，为他办事顺利起见，这个障碍得替他消除。盘算了好一会儿，想出个变通的办法。他说：那这样吧，只要是牵涉到洋人总署都能管得到的，我在奏折上特为你续一笔。

0: 请旨下总理衙门闸赤道员胡某某遵照办理，你看如何？
1: 胡雪岩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一来就是受命于恭亲王，身价又抬高了。不过表面上却不敢有何形色，而用微感无奈的神情说，
0: 哎呀，如果大人不便下闸子给我，那也只好请总理衙门下了。
2: 好，这就说定了。
0: 左宗棠接着又说，
2: 雪岩，我们打个商量，西边境况很窘，刘义斋又要撤勇，打发的盘缠还不知道在哪里，你能不能先凑100万尽快借到杨石泉那里？
0: 义斋石泉分别是刘锦堂、杨昌俊的别号，胡雪岩责无旁贷，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时候有一名听差悄然到左宗棠身边说了句话，他便问道，
2: 这两个洋朋友会不会用筷子？
0: 显然左宗棠是打算留福克和凯密伦吃饭，胡雪岩觉得大可不必，随即答说，
2: 大人不必费心了，那你留下来陪我谈谈。
3: 是。
0: 见此光景，古迎春就向洋人表示公事已经谈妥，应该告辞了，接着就站起身来请了个安，洋人也起立鞠躬。左宗棠要送客，胡雪岩劝住，说是由他代送，趁此机会可以跟古迎春说几句话。
2: 迎春，你把他们送回去了，交代给陪他们的人，空出身体来办两件事。
0: 胡雪岩交代，一件事跟汪维贤去谈，能不能在京里与天津两处地方筹划出100万现银。
2: 这件事马上要有回音。
0: 胡雪岩又轻声说道，
2: 左大人已开了话匣子，先讲西征功劳，再骂曾文正，这顿饭吃起来起码3个钟头，你3点钟以前来，我一定还在这里。
0: 好，还有一件呢？
2: 还有一件，你倒问问福克，
0: 王府井大街的德国洋行里有没有望远镜挂表，如果有，你问他有多少，先把它定下来。顾迎春明白了，是左宗棠应唇亡之邀到神机营看操做犒赏用的，随即问道，
2: 有是一定有的，不知道要多少。
0: 现在还不知道，你先问了再说。
2: 是。
0: 顾迎春答应着陪着洋人回富康府。下午3点钟他又回到贤良寺，果然那顿午饭还没结束。他在花厅外面等候的时候，正听见左宗棠在谈湖湘子弟满天山的盛况，中气十足，毫无倦容，看来还得有些时候才会散。古迎春心想，胡雪岩急于要知道交办两事的结果，无非是急习可以向左宗棠报告，既然如此，就不必等着面谈，写个条子通知他好了。胡迎春打定主意，就从怀中掏出一个洋纸笔记本来，撕了一张纸，抽出本子上所附的铅笔，蘸一点口水，写道，现银此间有30万，天津约10余万，净表各约100余具已付定，为大小参差不齐。这张字条传至席面时，为左宗棠发现问题，胡雪岩正好开口，
2: 回大人，经理现银可以凑50万，一两天内就借出去，另外一半等我回上海以后马上去想法子，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
4: 能有一半先借，其余慢一点不要紧。
2: 是。听说纯亲王要请大人到神机营去看操。
4: 有这回事，有这回事。
0: 一提到此，左宗棠的精神又来了。
4: 说起神机营来，那是8旗劲旅中的精华呀，纯王现在以皇上本身父的身份，别样政务都不能管，只管神机营，上头对神机营的看重可想而知。李少全在北洋好几年了，纯王从未请他看过操，我一到京头一回见面，他就约我要我定日子，他好下令会操。我心里想，人家敬重我，我不能不替纯王做面子，想等你来了商量应该怎么样犒赏啊。
2: 那大人的意思呢？
4: 我想每人犒赏5两银子，按人数照算。

0: 神机营的士兵不过万把人，五六万银子的事我替大人预备好了。接着胡雪岩又说，不过现银只能犒赏士兵，对官长似乎不大妥当。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0: 我看送东西好了，送当然也要实用，而且是军用。我有个主意，大人看能不能用。
1: 你说，
0: 每人送一架望远镜，一个怀表。
1: 好，这两样东西好，很切实用。
0: 神机营的官长100多，要100多份，不知道备得齐备不齐啊。大人定了主意，我马上写信到上海，尽快送来。我想日子一定来得及的。还有一条。
1: 说呀。
0: 大人去看操的日子最好等借洋款的事办妥了再定，不然恐怕有人会说闲话，说大人很阔，西厢一定很宽裕，洋款缓一缓不要紧的。
1: 雪岩，你倒提醒我了，此事虽小足以影响大局，我准定照你的话办。
0: 是，大人还有什么交代？
1: 一时也想不起什么，想起来再跟你谈。借洋款的章程你马上写个劫略来，我仅明天一天办好奏稿递上去，倘或顺利的话大概3-5天就定局了。
0: 是，明天我想跟大人告一天假办办私事，后天来伺候。
1: 后天如果没事也不必来，有事我会随时派人去招呼你，你尽管办理自己的事好了。
2: 于是胡雪岩告辞回富康府，先请杨师爷把借洋款的条件写成一个节略，随即派人送到贤良寺，然后向古迎春细问到琉璃厂海月山房接头的经过。
0: 迎春，你知道的，为了去年买水雷的价钱，福德多嘴泄了底，索大人对我已经起疑心了。这件事我心里很难过，所以这趟借洋款除了大家该得的好处以外，我不但分文不要，而且预备贴10000银子，一定要把这件事办成功。办成功不算，还要办得漂亮，要叫左大人心里舒服。倘或保中堂啰嗦，就算办成功他也不会高兴的，所以保中堂的礼一定要摆平，能听他说上一句这笔洋款借得划算，我这10万银子花的就值了。顾迎春点了点头，小爷说的心思我是早看出来了，不过我想也不必把钱花在保中堂一个人身上，他手下的人也是要紧的。小爷叔预备花多少啊？
1: 这个数。
0: 胡雪岩把手一伸，那意思是5万。那小爷叔，我看送4万吧，留1万做开销。
1: 好的，你去跟徐小云去商量，看这条路子应该怎么样走通。
2: 第二天3月初9，徐小云不等去请，自己来访。胡雪岩不在，由古迎春接待。他告诉古迎春说，锁宗堂的奏稿是他办的，已经誊正成定，不过3-5天内绝不会有结果，因为恭亲王为福晋安葬请了7天假，而这件大事非恭亲王来议不可。
0: 哦，那这样说保中堂也不能起作用了？
2: 不不不，有作用的，恭王听他的话，而且凡是到了这个地位，不管怎么样拜事总是有余的。
0: 哦，小翁这么说，胡大先生要重重拜托你了。海月山房我去过了，跟老朱谈得很好，胡大先生要我跟小翁商量，这条路子一定要走通，你看该送多少呢？
2: 借洋款的条件比过去都好，我的奏稿上写得很切实，事情一定可成，不送也可。

0: 要送有这个数差不多了。说着徐永仪用一个指头表示了一下。顾迎春说，小翁差不多不够啊，要势在必成。多送当然更保险，不过钱要用在刀口上。哎，明天你去贤良寺吗？哎，会去的。明天我带洋人给左大人去辞行，那我们明天中午在贤良寺见，到时候我再跟你谈。
1: 第二天中午，
0: 胡雪岩、古迎春带着两个洋人都到了贤良寺，静等左宗棠自军机处散职回狱，以便辞行。可哪知道一等等到下午3:30，还不见人影，也没有什么消息。宫门深正下药，就是锁门，深正就是4:00。通常军机处自大臣至张京，最迟未正二刻，也就是2:30，一定已走得光光。而左宗棠到此时尚未出宫，是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胡雪岩悄悄跟古迎春耳语，只怕宫里出事了，莫非西太后的病起了变化？一语未了，只见徐用仪匆匆而来，他也顾不得行礼，一把胡雪岩拉到僻静之处，低声说道，左大人叫我来送个信儿，洋人慢点走，事情或许会有波折。怎么？胡雪岩又问，左大人何以到现在还不出宫？哎，你不知道，宫里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怪事。说到这儿，徐用仪的声音越发低了，今天军机没有叫起，说太后受了寒，人不舒服，大家都当是感冒，到内奏事处看药方，管事太监说没有发下来，后来听内务府的人说是昨天下午发的病，突然之间口吐白沫，像发羊癫疯，今天到现在为止已经请了3次脉，早晨一次，午时一次，未时一次，人只怕不中用了。哎，慢着，小翁。胡雪岩又问，你是说东太后还是西太后？是东太后。东太后，哎呀，自然是东太后了。西太后好久不是朝，因为东太后违和，军机才没有叫起。哦，我知道了。胡雪岩点点头说，我来把洋人留下来。于是胡雪岩又向古迎春密言经过，关照他先带洋人回去，随便找个理由请他们暂留几天。如果东太后真的驾崩了，宫里要办丧事，洋款的事就会搁下来。胡雪岩接着问道，迎春，你看左大人会怎么办呢？哎呀，这一搁下来，古迎春答非所问地说，人家款子早已筹好了，吃利息犹在其次，倘或一割割的不办了，对人家怎么交代？这不会的。胡雪岩紧着摇头，吃利息还是小事一桩，刘义斋、杨石泉筹饷急如星火，这上头耽误了才是大事。那大先生，你看左大人会怎么办呢？自然是独断独行，办了再说。以左宗棠的性情，这是可能的。但古迎春终有疑惑，因为400万银子到底不是小数目，左宗棠即令有魄力也不敢如此擅专。左宗棠是过了4点才回贤良寺的，一到就传胡雪岩，一开口就发感慨，哎，国将大变，应变要早，你告诉福克他们，事情就算定局了，请他们一回上海就预备款子，印票现成，我带得有盖了陕甘总督官房的空白文书，一填就是，让他们带了去。果然如胡雪岩所料，但是他不能不为左宗棠的前程着想。大人，

0: 目太大，将来宝大人会不会说闲话？
1: 说闲话也是没法子的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连君命都没有，吾辈身为勋臣，与国同休戚，不能不从权处理。
0: 大人，我倒有个想法。
1: 你说
0: 这件事大人何妨跟淳王说一说，淳王是带兵的，总知道闹响不是闹着玩的。
1: 嗯，有道理，有他知道这回事，谅他宝佩衡也不敢再说闲话。
0: 宝佩衡就是宝军，胡雪岩心里想，要他不说闲话，只有找海月山房的朱铁口，否则即使不敢说闲话，也尽有刁难的手段。左宗棠打了个哈欠，
1: 哎呀，我得躺一会儿了，今天晚上说不定宫里会出大事啊。
0: 是，胡雪岩趁机打听，刚才徐小云来传大人的话，说起东太后正宫为何，仿佛来世不清啊。
1: 岂止来世不清，牙齿都撬不开了。
0: 哦，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
1: 谁知道。
0: 左宗棠将两手一拍，
1: 哼，聘鸡司晨，终非家事。
0: 那意思是母鸡来主事总不是什么好事。胡雪岩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站起身来告辞，明天再来伺候。他请了个安就离去。再说左宗棠，他只睡了两个时辰，刚交子时就让老仆人左贵给推醒了，告诉他说军机徐老爷有急信。他急忙抽出信笺，只见上面写了八个大字：东朝上宾请速入宫。左宗棠急急忙忙更衣进宫去了。过了一些时候，徐小云从宫中出来了，到了外面就去见胡雪岩。胡雪岩忙问起东太后的病，徐小云说：嗨，问什么病，实在是没有病。徐用仪左右看了一下，下人都在廊上，客厅中除了胡雪岩的贴身跟班以外别无闲人，这才低声说道：哎，是中了毒。徐小云此言一出，胡雪岩跟古迎春互相看了一眼。原来胡雪岩因为创设胡庆余堂药号，自然而然的对药性医道都不太外行，看了从内奏事处抄出来的五张药方，又打听了慈安太后前一天御朝的情形，向古应春谈起唯一可能的死因就是中毒，此刻是证实了，但是不知道如何中的毒。只听徐永仪说，毒是下在点心里头的，东太后有歇午觉的习惯，睡醒以后经常要吃甜点心，初九那天午觉醒来，西太后派梳头太监李莲英进了一盘松仁白果蜜糕，刚蒸出来又香又甜，东太后一连吃了三块，不到半个钟头病就发作了。
1: 哦，胡雪岩不禁骇然，是西太后下的毒。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0: 原来胡雪岩因为创设胡庆余堂药号，自然而然的对药性医道都不太外行，看了从内奏事处抄出来的五张药方，又打听了慈安太后前一天御朝的情形，向古应春谈起唯一可能的死因就是中毒，此刻是证实了，但是不知道如何中的毒。只听徐永仪说，毒是下在点心里头的，东太后有歇午觉的习惯，睡醒以后经常要吃甜点心，初九那天午觉醒来，西太后派梳头太监李莲英进了一盘松仁白果蜜糕，刚蒸出来又香又甜，东太后一连吃了三块，不到半个钟头病就发作了。哦，胡雪岩不禁骇然，是西太后下的毒，这是为什么呢？哎呀，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接着徐小云叙述了两宫不和的经过，最后他说，就是三天前的三月初九，慈安太后终于在一盘松仁白果蜜糕上送了命。哦，这么说以后是西太后一个人做主的局面了。胡雪岩这样说了一句，又问，哎，小翁，你看事情是比以前难办呢，还是比以前容易呢？哎，我看要比以前难办了。东太后得胜于才，军机说什么就是什么，西太后才胜于德，稍微马虎一点他就会抓住毛病，问的人无话可说呀。嗯，这话说得不错，不过我想将来只要把一个人敷衍好了，事情也不至于太难。哦，听胡雪岩这么一说，徐永仪不免诧异，胡大先生，你说要敷衍哪个人呢？李莲英啊，他立了这么大功劳，当然会得宠。嗯，这我倒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古迎春接口说的，我看这条路子如果要走就要走得早。徐永仪不作声了，那意思当然是你们要走太监的路子另请高明吧。胡雪岩体会到他的心境，就向古迎春递了个眼色，暗示他不必再谈李莲英。不过宝军还是要谈的，古迎春把胡雪岩准备送五万银子，而他认为其中应该留一万银子做开销，问徐永仪有何意见。
1: 送宝中堂不必那么多吧，多了他反而会疑心，以为这笔借款中又有许多好处，钱要花在刀口上，一文抵十文用才算本事啊。
0: 那么小翁，你倒说说看，要怎么样才算花在刀口上啊？
1: 大先生是这样，
0: 当然我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而言之，如今既然左大人打算独办独行了，宝中堂那里就不必送那么重的礼，不然就变成塞狗洞了。
1: 塞狗洞的事我做过很多了。
0: 胡雪岩又说，既然小翁不赞成，我们就来想他个礼轻意思重的办法。
1: 这办法不大好想吧？古迎春问道，是不是跟朱铁口去谈一谈？
0: 哎，没有用，这方面的行情他不懂。
2: 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0: 胡雪岩突然说道，哎，小翁，你倒跟我谈一谈宝中堂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他这个人嘛，他这个人还是很念旧的。
0: 徐小云真说对了，正因为念重旧情，宝军受了许多累。其中有一件事，凡是浙江人没有不知道的。六七年前轰动海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将因病暴毙的小白菜之夫葛品莲当作武大郎，而诬指小白菜谋杀亲夫，又将杨乃武比作西门庆。

0: 教唆小白菜下毒的灭门县令刘希同就是宝军的乡榜同年。就听徐小云这样说道，当时宝中堂倒没有袒护刘希同，不过刘希同总以为宝中堂一向念旧，有此大军机的靠山，做错就做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是害己害人，连累宝中堂也听了好些闲话。胡雪岩忙问，这刘希同呢，充军在哪里？哎，早就死了。你想想看，70岁的人还要充军，不要说关外冰天雪地吃不消，自己想想，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自己，哪里还有活下去的味道啊？是啊，做人总要有味道，活下去才有劲。胡雪岩又问，他是哪里人？靠近沧州的盐山。哦，家里还有什么人？不大清楚，据说他有个儿子，本来也是牵涉到杨乃武那一案里的，后来看看事情闹大了，刘希同叫他回盐山，哪知坐的是福星轮。福星轮沉没是在中国海域中发生的第一件重大海难事件，所以徐用一不说也知道刘希同之子已经遭难了。古迎春感慨了一番，哪里有什么一路福星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刘希同居心可恶才会遭祸。哎呀，不过报应也太惨了。胡雪岩说，能不能打听打听，刘希同总算在我们杭州做过父母官，子孙如果没有饭吃，我们应该做做好事啊。胡雪岩这样说，徐永仪却这样想，胡雪岩哪里是为刘希同做过余杭县知县的香火之情，无非是看在宝军份上做件小小的雪中送炭之事，希望见好于宝军。不过他也必须有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才不落痕迹，否则就会为人所讥笑。人情世故毕竟是胡雪岩识得透啊。他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又想起一个人来。哦，对了，宝中堂有个弟弟叫宝森，胡大先生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此人怎么样？此人去年让沿路上参了一本，参的其实不是他，是宝中堂，参宝中堂袒护亲族，不过这一来倒霉的一定是宝森，如今境况很窘啊。哦，小翁，你倒谈谈他倒霉的来龙去脉。
1: 原来宝军
0: 之弟宝森本是直隶的候补知县，既没有读多少书，也谈不到才具，而且理路都不大清楚，就凭他老兄的面子，总常有差事派的，有时候州县出缺，派他去署里坐堂问案，笑话百出，上官看宝军的份上只有格外宽容。后来曾国藩有两江总督调直隶，他是讲究吏治的，看宝森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用处，就想照应他也是力不从心。宝森呢几次找宝军要他写8行书给曾国藩讨差事，宝军怕碰钉子不肯出信，但真的缠不过了，宝军这样说，干脆你到四川去吧，为他加捐，由候补县变成候补道，又在吏部说了情，得以分发四川。四川总督啊，名字叫吴棠，这个人在慈禧太后没有入宫以前，有原之于穷途末路的大恩。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慈禧之父惠征官居安徽池泰广道，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咸丰初年弘扬起事，舟船东下，势如破竹，惠征望风而逃，革职查办，随即一病而亡。俗话说得好，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官场最势利不过，何况惠征是犯官的身份，加上外省的奇汉之别，远较京里来的分明，因此

0: 慈禧以长女的身份携带姨妹两地，奉母盘陵回齐的时候，一路上遭受白眼儿，那种境况真可说是凄凉万状。有一天，传播江苏淮安府的桃源县，忽然有人送了一份电仪，而且颇为丰厚，白银200两之多。慈禧再看名帖上据贤是桃源县知县吴棠，不由得纳闷，惠征从没有这样一个朋友，如果说是照例的应酬，各省的官员了无渊源，充其量送8两银子电仪已是仁至义尽了，一送就是200两，阔得出奇，慈禧判断一定是送错了，就防着人家要来索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慈禧的判断果然不错，这份厚礼还真是送错了，送礼的就是后来的四川总督吴棠。那么这个吴棠怎么算有缘慈禧于穷途末路的大恩呢？明天再说。昨天讲到慈禧以长女的身份携带着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奉母盘陵回齐，一路上遭受白眼儿，那种境况真可以说是凄凉万状。这一天，传播江苏淮安府桃源县，忽然有人送了一份电仪，而且颇为丰厚，白银200两之多。慈禧再看名帖上据贤是桃源县知县吴棠，慈禧判断这一定是送错了，防着人家要来索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慈禧的判断还真对，果然是送错了。吴棠吴知县一看听差送上来的回帖，大发雷霆，幸而他有个木友深明人情世故，就劝他说，送错了礼，没有去讨回之礼，就是讨人家也未见得肯还。听说这会道台的两位小姐长得很齐整，而且知书识字，其人家的闺秀前途不可限量，东翁不如将错就错，索性送个整人情去吊上一吊。吴棠心想，这不失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打算。当下素其衣冠，备了祭品，传教打道运河码头，投了帖上船祭灵，祭毕慰问家属。慈禧的两个弟弟惠祥赵祥都还年幼，只会赔礼无从陪客，都是慈禧隔着白布灵幔和吴棠对答，再三呈现。
1: 这下足以证明
0: 吴棠的电仪并未送错，慈禧可以放心大胆地支用了。慈禧感激涕零之余，把吴棠的名帖放在梳头盒子里，跟妹妹发下了誓言，倘或天可怜见，咱们姐妹也有得意的一天，可千万别忘了吴大老爷这位雪中送炭的大恩人。
1: 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
0: 姐妹俩做了妯娌，不过10年的功夫，姐姐所谓以天下养，妹妹也贵为纯王的福晋。
1: 心有政变，
0: 两宫垂帘听政，慈禧第一件快心之事就是报恩。这时候以身知府的吴棠官服如火，一路上破格提升。吴棠这个人既庸且贪，但是凡有参合吴棠的折子到上边一概不准。
1: 就这样不过五六年的功夫，
0: 他继骆秉章而当了四川总督。吴棠在成都公事委诸属下，每天开宴演戏，顿顿鱼翅鸡鸭，

0: 自个儿养成了一个臃肿不堪的大胖子，四川人替他起了个外号，叫做一品肉。那么回头再说宝军为他老弟宝森的打算是，唯有到一品肉那里当差，不必顾虑财聚之短。果然吴棠看宝军是大军机，一到就派了离京的差事，以致吴棠在任期间，宝森的税差没有断过，可以说是四川官场的红源之一。不久吴棠死于任上，继任四川总督的是杀安德海的山东巡抚丁宝桢。安德海在两宫太后口中称之为小安子，他是慈禧太后崇信的太监，在辛酉政变中曾经立过功劳，升任为长春宫的总管，仗着慈禧太后的势力招权纳贿，骄资不法。有一年夏天，安德海打着太后的旗号擅自出京，连直隶总督曾国藩都只能侧目而视，不敢动他。不料丁宝桢却不买账，等到安德海一进山东境内，就派人严密地监视他，等到证实了他并未奉有赴江南采办的遗旨，就不客气地下令逮捕，飞章入奏，奉旨毋庸讯问，就地正法，随即提出劳来，在济南处决。安德海既为慈禧所宠信，丁宝桢杀了他，就很可能得罪了慈禧，哪知事实适得其反，慈禧不但不恨，而且很感激丁宝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安德海被斩以后，丁宝桢下令曝尸三天，济南的老百姓这一下看清楚了，安德海是个真太监。这样一来呢，一直流传着的安德海是慈禧面首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了。慈禧内心感激丁宝桢为他洗刷之德，所以吴棠出缺，将他自山东巡抚一下子提为四川总督。当然也有看中丁宝桢清廉刚直，用他去整治被吴棠搞坏了的四川吏治的期望在内。果然丁宝桢一入川就大加整顿，贪庸疲软的劣员参的参，调的调，官场气象一新，像宝森这样的人当然也在淘汰之列了。宝森来到北京找哥哥宝军，宝军呢只能对他这样说，哎，现在沿路上嚣张得很，你碰了钉子，我也帮不了你的忙，别求荣烦辱吧，你先告病，过些日子我再替你想办法。
1: 这样一来日子过了两年了，
0: 宝森尽急思动，常常跟宝军争吵，弟兄俩已经有反目的模样，宝军经常望影而避，头痛不已。徐用仪讲了宝森以上的一段情形，胡雪岩感慨地说，哎，弟兄感情怎么能到这个样子，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把他们隔开，见不着面就吵不起来了，旁人劝解话也比较听得进去。徐用仪说，哎，胡大先生，你的话是不错呀，不过请问怎么个隔法，那还不容易吗，把那位宝二爷请到哪里去住上几个月，意气慢慢化解了，弟兄到底是弟兄，终究会和好如初的，这倒也是个办法，可惜没有人请他呀。哎，我请啊，胡雪岩脱口而答，如果宝二爷愿意，我把他请到上海杭州去逛他个一年半载，一切开销都是我的。徐用仪心想，这一来宝军得以耳根清净，一定会领胡雪岩的情，当下表示赞成。古迎春也认为这是个别开生面的应酬宝军的办法，大可行得。至于胡雪岩和宝森素昧

0: 为平生看似无有一同款曲，其实容易得很，因为有跟胡雪岩交情深厚的文玉在，就是现成的一条路子。这一天文玉宴客，主客是胡雪岩，其次就是宝森。主人引荐以后，宝森颇到仰慕，胡雪岩更是刻意周旋，所以一见如故，谈得颇为投机。席间谈起上海遗场上的情形，胡雪岩和古迎春大肆渲染，说得宝森向往不已。看看是时候了，古迎春随即问道：哎，森二爷有几年没有到上海了？说起来寒碜，宝森不好意思了，我到现在还没去过呢。哎呦，那可真是想不到啊。哎，古迎春看着胡雪岩说：吃花酒如果有森二爷这么有趣的人在，那可就更热闹了。宝森是所谓旗下大爷，吃喝玩乐无一不精，这两年在京全靠寄情声色才能排遣失意，可自从慈安太后暴崩，歌台舞榭闲所不闻，正感到寂寞无聊的时候，听见古迎春这样说，自然就动心了。而如今是国丧，也能上堂子。宝森说到这儿突然收住口，倒像是说错了话似的。原来上海人所说的堂子，北方叫窑子，旗人口中的堂子是皇室祭祖的所在，拿来作为窑子的别称未免亵渎，因而觉得碍口，于是他换了个说法。如今国丧也能吃花酒，怎么不能啊？古迎春这样说，一则是天高皇帝远，再则遗场是画外，不管是上海道还是松江府都管不到，甚至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都莫奈何啊。哦，真的？那当然啊。宝森真的想去好好的逛一逛，但是有些说不出口。看出他的心情的胡雪岩随即说道：其实不说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样，森二爷也该到上海去见识见识，如今大家都讲洋务，不到上海不知道洋务该怎么个讲法。宝中堂是身份地位把他绊住了，没有机会到上海，森二爷不妨代替宝中堂去看一看呢。这一来，胡雪岩就为宝森找出了一条光明正大的理由。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知法加守法等于平安，懂法加依法等于幸福，宣法加护法等于正义，执法加学法等于和谐，弘扬法治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0: 相声演员李金斗给您鞠躬拜年了。谢谢。
1: 相声演员郭天意也给您拜年了。
2: 好好好好好。你们二位
3: 干嘛呢？
0: 哎，到了年纪了，有个规矩啊，说点拜年话。
1: 对，给大伙儿拜年。
0: 哦，
3: 这是拜年呢。
0: 哎，
1: 老话说的什么？您还记得吗？
0: 那当然记得了。
1: 啊，
0: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没有六律难定五音。
0: 这就是铁的规矩。
1: 哎哎，今天也有规矩。
0: 有什么规矩？
1: 朋友们看见我一鼓掌，这就是规矩。
0: 等会儿，什么规矩？你这个没有规矩。
1: 怎么了？
0: 你说一个笑话，大家一给你鼓掌，这是规矩，不能要掌声。
1: 没要掌声啊？
0: 还没要掌声。
1: 看见我都笑了呀。
0: 哎呀，有点意思。笑有笑的规矩。
1: 笑有什么规矩？
0: 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笑容来得快，笑容收回去就是特别慢。
1: 是吗？
0: 这就是规矩啊。
1: 我们不理解。
0: 那我给你来一遍。
1: 您来了，
0: 您看看啊。哎，标准的笑都是这样。
1: 嗯，
0: 哎，这个栏目可不错。
1: 哎，
0: 爱看可笑。这才完。
1: 嚯，
0: 这就是规矩。
1: 您这太慢了，
3: 您这太耽误时间了。
0: 你的意思呢？
3: 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
0: 嗯
3: 啊，好不好？
0: 你能来吗？
3: 这么来呀，相声有点意思啊。
1: 哟嚯，妈呀，
0: 什么毛病啊？
1: 吓我一跳。
0: 没这规矩。
1: 哎，过年期间我们团圆饭也有规矩。
0: 这是什么规矩呢？
1: 得您先动筷子呀。
0: 我们家吃团圆饭，
1: 您是一家之主啊。
0: 家有一老必有一宝啊。
1: 没错，
0: 我一煎筷子，筷子一拿一吃一喝，大伙儿跟着吃吃喝喝，全家福。
1: 没错，
3: 您吃这饭呀也得有规矩。
0: 有什么规矩呢？
3: 吃饭不能吧唧嘴儿。
0: 对，
3: 坐那儿不能抖了腿儿。
0: 是，
3: 我管我儿子叫大哥，我管我媳妇儿叫大婶儿。
0: 这喝多了这
1: 乱七八糟的。我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开车有规矩。
0: 开车有什么规矩？
1: 开车不能摸方向盘。
0: 就是，你等会儿吧。你开着车干嘛去啊？
1: 说错了，
0: 应该是
1: 喝酒不能摸方向盘，
0: 铁的规矩。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开车不许玩手机。
0: 哎，
1: 看见老人小孩要礼让，过马路时别滴滴。
0: 对，别吓着人家。
1: 对呀，
0: 斑马线的规矩
1: 没
0: 遵守。
1: 对，
3: 坐车也有规矩。
0: 有什么规矩？
3: 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时候刷短视频一定要戴耳机。
0: 没错。
1: 哎，
0: 不能影响别人嘛。
3: 反正各行各业都有规矩。
0: 是吗？
1: 说说。哎，
3: 咱们举个例子来说。
0: 您说。
3: 打个比方，
0: 哎，
3: 李金斗老师
0: 啊
3: 不是相声演员了。
0: 那我是
3: 外卖大叔。
0: 什么叫外卖大叔啊？
3: 外卖大叔，
0: 外卖小哥。
3: 嚯，您还懂这词儿呢？
0: 当然了。
1: 好，
3: 外卖斗哥。
0: 对啊，
3: 外卖斗哥。哎，斗哥，这您是一个外卖员。
0: 我是外卖员。
3: 您那个送外卖的时候也有规矩
0: 啊？什么规矩？
3: 这个单子再急也得注意交通规则，
0: 安全是第一的，
3: 得戴上头盔。
0: 有
3: 外卖小哥很辛苦。
0: 是
3: 啊，不管什么天气风雨无阻。
0: 对，
3: 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3: 不能像斗哥一样，
0: 哎，
3: 偷吃外卖。
0: 我多人偷吃啊。哎，这像话吗？哎，
1: 我拿您举个例子
0: 啊。你拿我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您不是相声演员李金斗。
0: 那我是什么呢？
1: 您是出租车的的大爷。
0: 你不懂规矩
1: 啊。
0: 的哥。
1: 不，您这岁数就得叫大爷。
0: 那
1: 的大爷，
0: 只要我开这个出租车
1: 啊，
0: 这叫的哥。
1: 就得叫的哥。
0: 的哥
1: 啊，您是的哥。
0: 哎，
1: 在大兴国际机场接了一位旅客
0: 啊。
1: 人家这位要到故宫参观。
0: 哦，由南一直往北。
1: 对，
0: 这活我接了。
1: 您接了？
0: 这肥
1: 肥差吧。
0: 呵呵，200多块。
1: 哎，的哥为了多挣钱。
0: 我上哪儿
1: 给人绕一圈张家口再回来？
0: 像话吗？这个，
1: 您说说，
0: 这是缺德，不是规矩。
1: 这不是规矩吧？
0: 当然了。
1: 我再拿您举个例子。
3: 我再打个比方。
1: 比如我先说一这个。
0: 行，净拿我举例子了，大伙儿给鼓鼓掌，让他们各自举个例子，好不好？
3: 举就举嘛，拿我个人举个例子
0: 啊。
3: 比方说，我是李金斗老师的学生。
0: 是，
3: 学生也得有规矩。
0: 当然了。
3: 但是我没规矩了。
0: 哎呦，
3: 没跟老师学艺。
0: 那你干什么呢？
3: 光给老师造谣了。

0: 道什么谣？
1: 大家伙听说了吗？啊，李金斗生二胎了。
0: 要生不了二胎，这没这规矩。
2: 我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吧，啊，比如说我是您的儿子，没关系啊，我就是您儿子。
0: 我是你父亲。
2: 哎，对对对，您是我父亲啊。可是啊，出门在外从来不管您喊爸爸，
0: 叫什么呀？
2: 小金斗。
0: 小金斗。
2: 金斗。
0: 长成了，这都不像话。
2: 您说这像话吗？
0: 没有这规矩，
2: 破坏了规矩。
0: 就是啊，
2: 中国有几句老话呀，啊，养不教，
0: 父之过；
1: 教不严，
0: 师之惰。
2: 您懂规矩吗？
0: 做人就要懂这规矩啊，哦，
1: 下次注意。
0: 我不懂规矩啊。
3: 对齐河，伯伯，走，言二云。言二云，言二云，言二云，言二三四，
4: 龙泉残天，
3: 列定王炸。
5: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啊？
3: 没有。
5: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而啊，
3: 过。
6: 要不起，
5: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啊？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6: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5: 你别跟他叭叭啊！你们斗地主没有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6: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5: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嘛，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6: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7: 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5: 往后看。哇
8: 哦！队长，什么情况？
5: 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8: 激动。
5: 兴不兴奋？
8: 兴奋。
5: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8: 好。
5: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6: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5: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着。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8: 好，
5: 有砰！
7: 老蒋，妈呀，
5: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7: 认真的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8: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5: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7: 小队长，
5: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这能回来吗？
7: 忘了个事儿，
5: 你看看，
7: 把奖状给我。
5: 哎，好，
7: 我宣布。
5: 哎，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7: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哎，
5: 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9: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5: 不可能，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9: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哎
5: 呀哎呀，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不是，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9: 笑容给我收回去。
5: 好嘞。
9: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5: 是
9: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5: 干啥呢？
6: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5: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

0: 给放了呢你啊。
1: 我试过没点着。
2: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吗？
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2: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1: 说啥呢你？他们傻到那种程度？
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要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
0: 哎，走吧，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来来，对对对对，
2: 来，到到到，哎，好，到走。
0: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3: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 队长，
2: 队长，
0: 队长，哎，你说来，还有来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哎，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扫呢。
0: 这在哪里扫的？
4: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2: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钱都给我。哎，十价钱啊！
4: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
5: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5: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这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5: 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5: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倒。锁上啊，起火
6: biu biu。
0: 干啥呢？我刚清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6: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5: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吧？
5: 这别在这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5: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5: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6: 就是多管闲事。
5: 走。哎呀。

0: 把厕所给我搅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1: 哎，
0: 走。
2: 感谢大伙儿热情的掌声，
1: 谢谢朋友们。
2: 我们哥俩呀，打沈阳来，
1: 对，
2: 第二次站到咱们这个相声大会的舞台上，
1: 没错啊，
2: 心情还是非常的激动，
1: 也很紧张啊。
2: 在这个沈阳啊，说相声的像我们哥俩这样的啊，其实也就是混一口饭吃，
1: 还真就是这意思。
2: 在天津说相声啊，更难，
1: 这向您各位朝圣，
2: 真的。网上有那么一句话吗？
1: 怎么说的？
2: 说天津的相声演员是最难生存的。
1: 他说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稍不留神呢啊，就被天津的相声观众给超越了。
1: 哎，对，您各位都太专业了。
2: 这天津人骨子里边就带有幽默感，
1: 本身就幽默。
2: 头两天我在网上看一帖子，
1: 什么帖子呀？
2: 就说咱们这个天津方言的。
1: 哦，天津方言的事情。
2: 哎，天津方言有意思。
1: 是啊，
2: 它幽默。
1: 对。
2: 哎，那里边就说呢，说天津的这个很多的名词啊，特别生动。
1: 哎，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2: 我举个例子啊，
1: 说说。
2: 比如说这个轮滑鞋。
1: 哦，轮滑鞋天津话叫什么呀？
2: 不叫轮滑鞋，
1: 什么呀？
2: 咕噜鞋。
1: 哦，对，鞋上长轱辘嘛。
2: 哎，还有，你比如说这个棒棒糖啊，天津不叫棒棒糖，
1: 天津棒棒糖叫什么？
2: 嗦了蜜。
1: 对，大嗦了蜜。
2: 哎，天津的这个拳击啊，不叫拳击，
1: 那叫什么？
2: 倒劈拳。
1: 哦，对，说的是这手套。
2: 说像你这样，
1: 我
2: 哎，特别帅气的一个小伙子，
1: 我这叫什么呀？
2: 孙鸟。
1: 哦，那这么说，像您这么美貌的男子啊，这叫啵啵，
2: 像话吗？
1: 您别蒙我哈。
2: 怎么着？你看过那帖子？
1: 帖子我没瞧过啊。生活当中我就喜欢天津话。
2: 哦，你懂天津话？
1: 真是的，
2: 确实是。哎，没事啊，在这个手机上面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
1: 哎，对。
2: 但是呢，也不能老沉迷于手机。
1: 哦，不能常看手机。
2: 哎，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网络不好。
1: 哦，这有坏处，
2: 容易生气。
1: 不可能啊！您这胡沁了啊？
2: 怎么呢？
1: 上网是娱乐的天地，怎么可能生气呢？
2: 你看啊，网上有这么一种人啊，叫键盘侠。
1: 键盘侠
2: 知道吗？
1: 这是一个什么大侠？
2: 什么叫什么大侠呀？
1: 什么叫键盘侠呀？
2: 键盘侠嘛，
1: 怎么回事？
2: 网络名词。哦，就是说在网上有这么一种人呢。他们没有逻辑，不辨是非，不管对错，就指责你。哦，甚至辱骂你。
1: 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人？
2: 哎，
1: 我挺新鲜的。
2: 你怎么你不知道？
1: 我跟你说啊，平时啊我玩手机上网上的都少。哦，我这人很传统。哦，你这么着吧，啊，今天我看有很多上岁数叔叔阿姨，我跟您们差不多，您干脆呀，给我们来来这键盘侠，我们瞧瞧。
2: 我在这儿展示一下这键盘侠。
1: 大伙说怎么样？
3: 好，
1: 我们看看。嘿嘿嘿，
2: 不是，大伙儿这个想看我倒是能理解，问题是我自己一个人还真来不了。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2: 这需要你配合我一下。
1: 哦，我这怎么来？
2: 你这么着啊，一会儿呢咱们俩人换个位置
1: 啊，换地方。
2: 你站到外头来。哦，你是逗哏的。
1: 我是逗哏演员了。
2: 然后我站到里头去。哦，我就用这个键盘侠的方式给你捧哏。
1: 哦，我看见你这捧哏就等于见着键盘侠了。
2: 你看看这键盘侠是怎么喷你的。
1: 这没问题啊。那咱俩把位置换回来。
2: 来，
1: 哎，我说段相声看这键盘侠怎么回事啊。今天来到相声大会演出，心情非常的高兴。
2: 你高兴的太早了。嗯，瞅你长那模样，你就不招人待见，挺大个脑袋，没眼眉。
1: 不是，你上来就喷我呀？啊，
2: 键盘侠呀都是属 ETC 的。
1: 这 ETC 怎么回事
2: 啊？自动抬杠啊。
1: 哎，好，这小俏皮话让他编的啊。
2: 你看看，你不了解吧？
1: 咱接着来啊，
2: 接着来。
1: 哎，估计咱们现场的各位朋友对我是不太熟悉。
2: 哎，把你那心呢放脚脖子里吧，啊哈，压根儿没人认识你。
1: 给大伙儿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2: 刚才主持人不都介绍了吗？你还自我介绍，你要脸不要啊？
1: 我叫孙同福。
2: 他叫孙瘪犊。
1: 你叫孙瘪犊，过分了啊！你可过分了。
2: 怎么着怎么着？
1: 告诉你，我不理你，我今儿给大伙说相声。
2: 哎呦，就你这架儿说的啊，长哥哥尿点上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没有意思吗？
1: 我往下说了吗？就说长尿点上了。
2: 你说什么呀？
1: 我怎么了？
2: 你刚才不一直在说吗？
1: 我没说呢。
2: 哦，

0: 没说呢，
1: 没说。
0: 合着你刚才嘚不嘚在那排气儿呢？
2: 行了，咱别说了，来，咱换过来吧。
0: 干嘛？
2: 我错了，我可错了，
0: 这就不行了。
2: 这键盘侠我有点受不了了。
0: 我就专门研究键盘侠。
2: 哦，那你有什么研究成果？我听听。
0: 我就是研究怎么对付他们。
2: 哦，这么厉害？
0: 哎，
2: 您有什么成果？说说。
0: 我说一个啊
2: 啊，
0: 第一种对付键盘侠的方法。
2: 什么方法？
0: 以喷制喷。
2: 以喷制喷，
0: 就键盘侠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
2: 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对，
2: 这有点意思呀。
0: 想试试吗？
2: 咱这样
0: 啊，
2: 咱俩来一回，但是这回角色调换了
0: 啊，
2: 你来这个相声演员，
0: 我来相声演员，
2: 这回我来回这键盘侠，
0: 你要喷我，
2: 我知道你这套路，我就能破了你。
0: 你喷我，
2: 哎，
0: 然后我再反喷你，
2: 没问题，
0: 弄不好把你气着。
2: 不可能，
0: 来试试啊，
2: 开始吧。
0: 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2: 哎呦，弟弟，照你这相声啊，咱哥哥尿点上了。
0: 反弹。
2: 哎，就你这相声啊，
0: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理不理，骂你自己。
2: 照你这相声，
0: 你
2: 喂，
0: 看看把键盘侠气的。就这种情况其实不推荐大伙用，
2: 这还不成啊？
0: 为什么呢？
2: 啊，
0: 你喷他你也生气
2: 啊，对，咱也受不了，
0: 是不是？
2: 还真是。
0: 最好是用第二种方法。
2: 第二种怎么回事？
0: 第二种叫以柔制喷。
2: 哎，怎么个以柔制喷呢？
0: 以柔制喷不明白吗？
2: 头回听说。怎么着？
0: 顺着他说。
2: 好，
0: 向他表达你的热情。
2: 表达热情那不可能
0: 啊，
2: 这照样喷你，
0: 照样喷我，
2: 怎么热情也没用。
0: 再试一回，
2: 再来一回啊，
0: 试一回。
2: 哎，
0: 开始了啊，
2: 开始。
0: 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2: 别说相声，让朋友们看看这眼眉，小眼睛不大点儿，还好意思站台上说相声呢？这是，
0: 对。
2: 照你这相声啊，咱哥哥尿点上了。
0: 是。
2: 你打小吃农家肥长大的，你这说相声其实就是往外吐呢。
0: 哎呦，
2: 嗯，
0: 老师您说话啊句句经典。您稍等我一下、
2: 啊、
0: 我把我这秋裤脱下来。
2: 你脱裤子干嘛呀你、哎、
0: 我没带着本儿
2: 啊，
0: 我呀把你这语录写到我秋裤上
2: 哟，
0: 回家我好好复习复习。
2: 不是你这，
0: 您赶紧说呀，我都等不及了，您快点快点，来来来来说，喷我喷我喷我喷我，
2: 这我
0: 说你实在没词儿我抱你一下。
2: 不是，行抱什么抱啊，你干嘛？你
0: 快说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快喷我。
2: 你这个太热情了，我已经受不了 啊
0: 这还受不了，
2: 我来不了这个。
0: 要说最好的是第三种方法。
2: 第三种怎么样？
0: 但是不是什么人都能用得了。
2: 不可能
0: 啊、
2: 我告诉你，今天你把我这瘾勾上来了，还这么多好朋友
0: 啊，
2: 我当着大伙儿，今儿我非喷死你不可。
0: 非得喷死我？
2: 没问题，
0: 来吧，
2: 咱来。
0: 来，
2: 开始不就喷吗？有什么难度啊？开始喷。哎，你看，哎哎哎哎，回来回来，走什么呀啊，说话。不是，你别光看大伙儿，你上来说话啊，你还卖萌，你这别卖萌说话。我说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不说话我没法喷你，知道吧？
0: 对呀
2: 啊，
0: 这就叫无，此处无声胜有声。
2: 哦，这是这个套路，
0: 明白吗？
2: 有点意思。
0: 我不搭理你，你怎么喷我呀？
2: 啊，那不可能
0: 啊！
2: 我要非跟你说话呢，
0: 你非跟我说话。
2: 对了，
0: 那我也不理你。
2: 为什么呀？
0: 我妈说了
2: 啊，
0: 不让我跟本本一块玩。
2: 哎，我去你的吧！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今天朋友说了，今儿这相声怎么叫了这么多人呢？
5: 是啊，
4: 什么意思？前些日子举行一个相声比赛，参加的人比现在还多呢。
5: 是啊，
4: 比来比去就剩下三对儿，
5: 哎，
4: 分不出输赢来了。
5: 对，
4: 今天在这儿，
5: 嗯，
4: 这是加时赛，
5: 哎，
4: 加时赛非常重要。
5: 嗯，
4: 谁好谁就上今天这个晚会。
5: 嗯，哎哎，那么今天呢，
4: 嗯，
5: 我们就请啊现场的观众，您今天就是我们的评委。
4: 对，
5: 好好，谢谢大家。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那咱们这三对儿谁先说呀？
4: 咱们先说后说没多大关系。
5: 没关系。
4: 哎，掌声，观众掌声热烈，那就节目好。
5: 对呀、啊，
4: 那不就行了吗？
0: 你说的有道理。
5: 对对，
0: 这么着
5: 啊，
0: 你们俩先表演，
5: 我们俩先。
0: 你们俩，别二位
5: 啊，
0: 我们哥俩、最后。
4: 为什么？
5: 为什么呢？
0: 这还用说吗？

0: 买的都在后边，对不对？
1: 好好好，行行行行，
2: 咱俩现在开始，
3: 来开始表演。
4: 哎，小石啊，
3: 哎，
4: 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4: 这个90年代的小孩太聪明了，
3: 智商特高。
4: 各位您是不知道，
3: 嗯，
4: 就他们家那孩子叫鼠子。
3: 对，
4: 那个鼠子那孩子长得啊，
3: 你们家孩子叫耗子呀、啊、什么叫鼠子呀、啊
4: 你看那孩子，
3: 我们这孩子叫虎子，
4: 对对，虎子，
3: 哎，
4: 虎子今年5岁，
3: 属虎的，
4: 别提多聪明
3: 了、嗯，
4: 长得也漂亮、
3: 哦、
4: 啊，长脖子、长鼻子、长脑壳，跟他父母一样。
3: 我们一家都中过脑袋呀、啊，
4: 不是，我就说你们那孩子聪明，
3: 心眼灵
4: 啊。有一回我上家找他，我说排排练吧，
3: 嗯嗯
4: 啊。走到他们家门口，我一看，呵，他们那孩子一人在门口站着呢，
3: 站着呢。
4: 哎呦，我说，你爸爸妈妈在家吗？
5: 他说什么呀？
4: 没说话之前先乐，
3: 哦，
4: 冲我一乐，
3: 嗯，
4: 叔叔好，
3: 爱叫人。
4: 我说你爸爸妈妈干嘛去了？
5: 嗯，
4: 爸爸妈妈出去了。哦，爸爸妈妈出去了，那你一个人站这儿干嘛呢？
5: 他说什么呀？
4: 我在这儿等您呢。
3: 可真会说话，
4: 你瞧这跟家长教育都有关系，
3: 上行下效
4: 啊。我说是不是你爸爸让你等我呀？
5: 嗯，
4: 不是，叔叔，是我自己等您呢。
3: 多少钱？
4: 等我有什么事情吗？
5: 嗯，
4: 叔叔，我想求您帮我办件事儿。
3: 真客气，
4: 冲这孩子的有礼貌劲儿，
3: 嗯，
4: 什么事儿我都得帮他办。
3: 对呀、啊，
4: 我说你说吧，什么事儿吧？
5: 嗯，
4: 叔叔，
5: 嗯，
4: 你能帮我把门推开吗？
3: 推门，
4: 我一看他们家，
5: 嗯，
4: 新装修的，
3: 对，
4: 新换的门，
3: 没错。
4: 哎呦，这门这个漂亮，可能是刚装修，
3: 嗯，
4: 这门可能有点紧，
3: 没准
4: 小孩劲儿小，推不开。
3: 是，
4: 我说，孩子啊，以后遇着事儿啊，可得动动脑筋，想想办法。
5: 对，
4: 啊，推不开不要紧，
5: 嗯，
4: 咱拿后脊梁拱啊，
3: 不用手，
4: 哎，后脊梁劲儿大呀、啊
5: 嗯。
4: 你看，叔叔给你拱一个啊，
3: 孩子，
4: 看好了啊，嗯、一二，开喽。
3: 对，
4: 你看
3: 开了吧？
4: 开了。你现在年纪小，
3: 嗯，
4: 再过3-5年呢，你自己也能拱开了。
5: 对了，
4: 当时小孩就说了，
5: 嗯，
4: 叔叔用不了3-5年，
5: 嗯，
4: 有2天就行。
5: 怎么呢？
4: 再有2天，门上那油漆就干了。
5: 对，
3: 我们这个节目就表演完了。
4: 谢谢，好，谢谢。
3: 怎么样？
4: 怎么了？
1: 从根到尾我算了算 啊，这个说我们行话叫包袱，也就是笑料
3: 啊，笑料
1: 一共
3: 嗯
1: 才2.5个，
4: 啊，
1: 太少，
4: 观众乐了2回半。
6: 你这节目 啊，最严重的问题是拿孩子开心啊。对，脑袋还长得跟冬瓜似的，你说像话吗？
5: 你说的太对了
6: 啊！
5: 按这属性啊，这孩子是属虎的，
6: 对，
5: 今年应该10岁，
6: 没错。
5: 他说5岁，
6: 嗯，
5: 少5年呢，
6: 整个一胡说八道。
5: 对，这相声要是这么演呢，
3: 没劲。
6: 这相声要这么说呀，够呛。
5: 这相声要这么说呀，不灵。
6: 这相声要这么说呀，嘿嘿，拿下。
5: 对，拿下，拿下，拿下，拿下。
3: 我说，咱这节目都拿下了，咱就走吧。
4: 我不走，我到底看看他们怎么说。
5: 让地方那边。
3: 听他们的，
4: 听他的，
3: 听你们的。
4: 我听着这不拿下了什么样？
1: 这个相声演员脑子都好啊，
6: 我脑子就好啊，
1: 都很聪明啊，
6: 我就特别聪明。
1: 猜谜语您行吗？
6: 这是我最拿手的。
1: 说个谜语您猜一猜。
6: 你说呀。
1: 您听着啊。
6: 好，你说吧。
1: 说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灯笼进窟窿，
6: 破灯笼。哎呀，
1: 我还没说完呢。
6: 好，我说早了。
1: 说早了，
6: 你接着说。
1: 听着啊，
6: 嗯，
1: 说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它就是不会转，
6: 破电扇。
1: 我让你再猜，你再猜行吗？
6: 我又抢了。
1: 你急什么呀？
6: 那你接着说。
1: 听这个啊，
6: 接着说。
1: 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骂的它不走，一拉它就走，
6: 死狗。
1: 听这个啊，
6: 说吧。
1: 说远看是侯耀文，
6: 嗯，
1: 近看是洗脸盆，又像侯耀文又像洗脸盆，你猜这是什么？

0: 啊妈，还有你呢。
1: 说远看是侯耀文，近看是洗脸盆。
2: 挨不着了，
1: 挨不着了，
0: 认输了，
1: 认输了。
0: 我告诉你啊，远看像侯耀文，近看像洗脸盆，又像侯耀文，又像洗脸盆。
1: 这是什么呀？
0: 侯耀文偷人一洗脸盆。评论评论吧，怎么样？
1: 你们三位说说这相声怎么样？
3: 太俗。
1: 你们说的这叫什么相声？这都什么年头的相声？多旧啊！
0: 老掉牙的东西了，怎么今天还能表演呢？
1: 啊，
2: 最不能忍受的
1: 啊，
2: 拿我们侯耀文开心，
1: 那、不行就不行了。
2: 坐那儿我们一给小孩都能呆了。
1: 这相声要这么说呀，哼，没劲。
2: 相声要这么说呀，够呛。相声要这么说呀，不灵。
1: 相声要这么说呀，
2: 嘿嘿，还得拿下。宪法，
1: 哎，
2: 有这么两句话你知道吗？
1: 您说说。
2: 人讲礼义为先，
1: 树讲枝叶为源。
2: 对，你不管干什么事儿、求人家办点事儿，首先你得跟人客气客气。
1: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吧。
2: 对，哎，不是说我们哥俩求各位评委怎么样，
1: 是
2: 没有那意思，
1: 没那意思啊。
2: 主要想跟在座的各位评委谈一谈中国的礼仪知识，
1: 就是告诉您呐、这相声里边不光有笑料，他还得讲点文化。
2: 对呀、一给评委鞠躬应该怎么鞠躬？
1: 怎么鞠躬？
2: 90度啊！
1: 哦，
2: 好好的给评委鞠个躬。
1: 嗯，
2: 各位评委，我们哥俩给您鞠躬了。比鞠躬再重一点的
1: 那是作揖啊，
2: 作揖。哎，好好给您作个揖，评委大哥们，我们哥俩给您作揖了。
1: 真可怜啊。
2: 比这作揖再深的，请安，
1: 请安。
2: 哎，一个是男人请安，一个是女人请安。
1: 嗯，
2: 女的叫堆儿安。
1: 是
2: 啊，你来堆儿安，我来这男的请安。
1: 好好好、
2: 给各位评委大爷们请安了。
1: 我们哥俩主礼节都会，
2: 我们哥俩这节目上去上不去
1: 啊，
2: 全在老几位了。哎呀，你这再重一点的，
1: 那是磕头，
2: 磕头。各位
1: 啊，
2: 我给你们磕头怎么样？
1: 不是，
2: 大哥，
1: 这磕头咱就免了吧。
2: 怎么？
1: 我看差不多了。
2: 嗯，我怕他们不明白。
0: 行了行了，
1: 哎，
0: 谁不明白呀、连我们都明白了。
1: 哎，
0: 你们哪是介绍礼仪知识呢？
1: 这是给各位评委行贿，这是。
0: 就是
1: 啊，你当不明白呀？
2: 这相声这么说没劲，
1: 要这么说呀够呛，
3: 要这么说不灵，
0: 要这么说呀
3: 拿下。
2: 谁参加呀？没人参加了。
1: 干脆我出个主意吧。
2: 啊，什么主意？
1: 人这晚会不是就要一个节目吗？
2: 啊，
1: 这样好不好？
2: 嗯，
1: 咱们六个人一块儿说，咱不是就都去了吗？
2: 对呀、群口相声，
0: 这主意好
1: 啊！
0: 好吧，这节目。
1: 但是得有个要求啊，咱们六个人要一块儿去，只要往台上一站，就得让观众乐。
2: 哎，
1: 一般的乐可不行。
3: 对，
1: 得是这咔嚓咔嚓的乐。
0: 哎、没错，那包袱还得有回味。
2: 对，对，让他躺在被窝里头越琢磨越可乐。
1: 应该。
2: 所以说这包袱少了不够用。
1: 对，
2: 哎，这包袱要积极用处咱也不用。
1: 哎，而且呢，咱们这个表演要不到家不行。
2: 嗯，
0: 表演过活那也不行、
1: 行。
2: 拿街坊四邻抓咱不行，
0: 拿父母老家开玩笑坚决不允许。
2: 对、
1: 什么我大爷咱媳妇儿一概不提，咱们就一句废话都没有。
2: 嗯，
0: 那笑料包袱还得集中，
1: 特别集中。
2: 我有办法呀、把咱们哥仨三段的最后大包袱放在一起用。
1: 还这捧人的话还不能多了。
2: 对，咱们就按老传统嗯啊这事
1: 不行、过时了，
2: 过时了，
1: 咱们得赶时髦。
2: 怎么
1: 什么？就一个字儿，哇，
2: 很火。
1: 哎，好、咱们现在开始，咱们三个说相声干这
0: 个，
1: 你们三个
0: 捧哏的
1: 干这个，好，现在就开始啊！我头一句啊，就最后那包袱啊，
2: 叔叔。

0: 过两天那油漆就干了。爸，
1: 不懂了吧？嗯，听我告诉你，
0: 你说
1: 侯耀文偷人一洗脸盆。
0: 爸，
1: 各位观众，我这给您叩头了。哇，
2: 说完了，啊，就这个，还我说，啊，咱是不是？哎，先找导演跟导演说说。
3: 咱们来，
4: 汇报汇报哈。
5: 我去，
2: 你去。
1: 我那导演他不喜欢我呀。
2: 你去
1: 。我跟导演不熟啊。
2: 你去。啊，您说什么？
3: 你去。
2: 您说什么？
5: 你来。
1: 你去啊。
2: 我去。
1: 对，
5: 你来。
2: 我去。说什么我也不敢去。
0: 为什么？
2: 我这相声说成这样
0: 啊，
2: 那导演非把我打出来呀。
0: 妈。
6: 哎，卫生纸五毛一格，砂纸免费。卫生纸五毛一格，砂纸免费。
5: 这老头儿吧，别睡了，醒醒！什么时候了还睡？
7: 11:30，该吃饭了，哥。
5: 是说这个吗？上着班呢，听你的。
8: 哎，你好。
9: 啊，王哥，啊，我刚才嗓子不舒服，啊，我没化妆，啊，我在马尔代夫旅游呢，非要看我呀，那要不看看腿吧，啊，对，又瘦了，讨厌，王哥。那个麻花过两天给你寄啊，拜拜，爱你啊。
8: 哥，你咋给扔了呢？这个我再穿两张还能卖给他。哎呀，
10: 我说老刘啊，你给我介绍的那个李老太太到底来了没啊？啥？早上相的亲，中午就要结婚？谢谢啊。
5: 哎，这老头，
10: 我去哪儿给你找婚介所呀？我现在这旁边他就有一个公共厕所，
6: 我们很靠谱。哎呀，
10: 这也太及时了，你们是及时雨送浆吧？
6: 我们不送浆，送老伴儿。
5: 大爷，您是咱们婚介所会员吗？
10: 不是啊，
7: 要不要考虑办一个？
10: 哎呀，办不了，你们这样一看就是骗子。
7: 大爷，你可以不办卡，但是不能说我俩是骗子。
10: 没错，
7: 就我俩长这样哪像骗子了。
3: 对，
5: 大爷，说句实在话，最近天气也转凉了，是不是发现没有人给他暖暖被窝呀？
3: 大爷，我定眼一看，您也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叶孤舟，也想有人早上起来给煮碗粥啊。
7: 大爷，就咱这长相，就咱这条件，那搁到以前那也是妥妥的美男子啊。
3: 没错。
10: 哎呀，小伙子，你们真是说到我心里了呀。
5: 大爷，是时候办咱们会员了，只要5888，各种款式老伴带回家。
7: 对，大爷，我向您保证，咱们早上相亲，下午就能结婚。
5: 没错。
10: 哎呀，靠谱啊。
5: 大爷，微信还是支付宝呀？哎呀，
10: 刷卡
5: 没问题。哎呀，
10: 不过你大爷，我现在的主要目的啊，也不是为了找老伴儿，关键是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人陪我唠唠嗑啊。
5: 大爷，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哥俩想叫您一声父亲。
6: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10: 都是我的好孩子啊。
5: 最近身体可还好啊？
10: 不瞒你说呀，这年龄大了，身体呀，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5: 父亲，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这款药是植物人的克星，就像门口张大爷吃完以后已经能够翻身了。哎
10: 呀，现在这个植物人也能治了？
5: 对呀，
10: 你们这儿的药我包圆了。
5: 太好了，大爷。哎
10: 呀，这吃完这个药之后啊，我把身体养好了，就让我在余生的每一天呀都能做足疗。
5: 有，
10: 哎呀，哎，那我这个最近风有点大，我这个头还有点疼呢。
5: 来了。
10: 哎呀，

0: 这上班啊坐的时间太长，这个腰也有点酸。
1: 得嘞。
0: 哎呀，这个肩膀还不舒服了呢。
1: 这
0: 哎呀，风池穴呀、
1: 啊、好。
0: 哎呀，印堂穴呀、
1: 啊、
0: 哎呀，太阳穴呀、啊、哎呀，都没事啊。哎呀，要我说小伙子你俩也太靠谱了，那你们这要是我亲儿子该多好啊。
2: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
3: 哎，别了。
4: 哎，大爷，你别碰瓷儿，咱俩是同行啊。
0: 哎，哎呀，得劲儿。孩子们呐，要我说呀，你俩呀也别折腾啊，咱们呀换个锁接着玩。
3: 没问题，什么锁？
0: 海出所。哎，
4: 爸，这字儿弄得还挺像的。
0: 这社区业主已经举报你们多次了，一直没有证据，这下证据确凿了吧？啊！
2: 我的老父亲！
3: 别说了，亲，
0: 这老半天了就会这一句啊！啊、哦，进去之后啊，哎，给我好好反思反思。哎，出来之后啊，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哎哎啊！
1: 哎，父亲，父亲，父亲，哎，爸，哎，爸，出来。
5: 非常感谢大家。嗯，王生老师是大学生，
6: 您也是
5: 了不得呀，陕西师范大学当年的高中生。
6: 哎，对，
5: 他是那年是
6: 我到底什么学历呀、啊？
5: 大学生跟我说过了，
6: 这怎么还是师范大学的高中生呢？
5: 这是谦虚的说法。嗯，高材生里边的中等生。哎呦，高中生
6: 没有您这么说话
5: 了不得。嗨，在我们那片、嗯、别说在我们那片了啊、嗯，在陕西。西北哟，乃至全国相声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哎、这点来说，
6: 我让你捧我了，
5: 怎么了？
6: 什么叫可有可无的人物啊？
5: 人要谦虚。
6: 那您别说了，好不好？
5: 你要跟我比，那更了不得了。我没什么文化，啊、真格的啊。王生老师可是出类拔萃的好演员，这我确实跟你比不了。
6: 我听您说话老这么别扭。
5: 最早就开始写文章，嗯，对吧？那时候在网络上写，
6: 对对，发网文。
5: 当然了，啊、那时候年轻，也有些许的可能情绪上波动比较大。哦，拿现在话叫愤青，
6: 哦，愤怒的青年，
5: 特别喜欢在网上骂街。哎呀
6: 哎哎，没有啊，
5: 当然不能叫骂街啊，现在文词叫吐槽。
6: 啊，吐槽！
5: 每每的想起来，我都想向王生老师多多的请教一爱，
6: 一爱，
5: 多么的卖萌！嗯，请教一爱，感觉特别的好。
6: 您要说什么呀？
5: 您比如说王生老师，嗯，琴棋书画
6: 四样，
5: 琴虽然不会弹，哎，棋下不了，书法不怎么样，但是画画是相当的好。
6: 头三样我都不会，你说他干嘛呀？
5: 这是一套词儿啊。我不能说啥啥啥话样样精通吧，哎，画得特别棒。哎，
6: 您真讲究，
5: 我得给各位好好介绍介绍。嗯，王老师最开始画什么？嗯，画山羊
6: 啊，水粉画。
5: 各位，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6: 您这个山羊还是个畸形，
5: 怎么
6: 这是什么做派呀、啊、这是
5: 犄角。好家伙、啊、
6: 这犄角还能动，
5: 我这么形容的啊、嗯、大山羊，尤其是羊眼画得特别棒。嗨，炯炯有神的大羊眼，人送外号活山羊。
6: 什么外号啊？
5: 画活了啊？
6: 没有您这么说。
5: 后来不画这个了，嗯，画公鸡
6: 啊，对，
5: 大公鸡，好家伙，画特别棒。
6: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5: 鸡冠子。
6: 这个呢？
5: 鸡嘴嘴。
6: 多难看呢、啊、这玩意儿。
5: 杨丽萍，见过吗？
6: 你这不是杨丽萍，你这是奥特曼，这玩意儿这是。
5: 鸡之灵嘛，哎，
6: 我看这人家是雀之灵，
5: 这个感觉画多棒，嗯，尤其是鸡眼，嗯，炯炯有神的大鸡眼，画特别棒啊。哎、
6: 苗老师，苗老师，那个东西炯炯有神不了，
5: 画鸡点睛吗？
6: 鸡的眼可以炯炯有神，鸡眼是病不成，
5: 特别好啊，人送外号，嗯，活公鸡，
6: 什么破
5: 外号，活了啊，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对吧？画的不怎么样，
6: 没画好，主要是怕得外号可能。
5: 勤学苦练，嗯，文人都有这样的爱好。
6: 是，
5: 现在嗯，也加入我们陕西省的大协了。
6: 什么协？
5: 大

0: 鞋。
1: 不不不，我净是小鞋。
0: 大字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协会，大字协会。
0: 我不太了解这个。嗯，原来他书法不行。
1: 哎，我不会写大字。
0: 现在在家练。
1: 哼，
0: 粘垫儿。
1: 对，
0: 湖笔。嗯，灰墨。
1: 您听，
0: 都弄好啊，塞的墨点子，在家描红。
1: 我才描红呢。
0: 你得从一步一步开始做起。
1: 那我不要粘垫好不好啊？我
0: 模仿好多人呐、
1: 啊，
0: 模仿好多人，比如说，他最喜欢的书圣伏羲。
1: 谁？
0: 伏羲呀、啊？
1: 还霍索伊呢？还伏羲？书圣王羲之
0: 啊？我就记得有个羲字，写多好啊！
1: 嗯，
0: 王羲之写过《兰亭序》，
1: 对，
0: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写的多好！
1: 嗯，
0: 临帖，叉叉叉叉叉开始临，
1: 嗯，
0: 后来。又学人家那个
1: 谁呀、啊？
0: 东坡，
1: 苏东坡
0: 都知道啊。
1: 嗯，
0: 苏东坡是秦朝
1: 有
0: 之后的一位大家。
1: 你自救能力变强了，
0: 写的特别好啊。
1: 嗯，
0: 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江城子。
1: 哦，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写的多好
1: 啊！
0: 里面有些词儿啊、
1: 嗯，
0: 还用通假字。
1: 哦，
0: 字音都不同啊，
1: 是吗？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头一句
0: 不思量，自难亡。
1: 嗯，对，
0: 你看忘不念忘，
1: 嗯，
0: 自难亡。
1: 哎，
0: 喜洋洋灰太狼，纵使相逢应不识，圣斗士美猴王，
1: 不是
0: 挖掘机哪家？
1: 神经病，你这怎么你这是江城子、
0: 啊、我就说这感各位不知道啊，我这是捧您，我的水平有限，您的水平可高啊，老这么欺负我，你别看他比我小一点。
1: 谁欺负你了？
0: 这不就欺负我吗？
1: 我多
0: 欺负我没文化，我知道我没文化，
1: 您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这人
0: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1: 嗯、
0: 王声老师跟我是发小、
1: 嗯、
0: 一块呲啦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咱俩是数拉锁的是怎么了？这是呲啦呲啦的长，
0: 小时候一块长起，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哎呦，
0: 一个大院长起来的、
1: 啊、我们大院的孩子。
0: 想当年我调皮啊、
1: 嗯、
0: 我是我们院儿童游击队的队长，
1: 有他一个，
0: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我们在一块玩，
1: 满共俩人，我这还有个兼职，
0: 一块玩耍嘛。
1: 您就说咱俩一块玩
0: 玩的特别的开心
1: 啊。
0: 慢慢长起来，是我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您进步，
1: 嗯，
0: 没有您发展的好，
1: 嗯，
0: 您像那个有时候给我拽，各位，我最看不起别人给我拽。
1: 我什么时候给你拽了？
0: 各位，不就是个文人吗？
1: 嗯，
0: 英明是个文人，咱还是朋友吗？
1: 不是，这
0: 喝个茶，就那个
1: 喝茶是我的爱好。
0: 哎呦，您那个爱好太大了，各位，你看我喝茶搪瓷缸子上面写为人民服务，咔哧咔哧我就喝了，
1: 咔哧咔哧，你连缸子一块嚼了吧？这是
0: 形容我喝茶豪迈。王老可不是啊，
1: 嗯，
0: 那个是，
1: 好像是
0: 往那儿一站，
1: 嗯，
0: 自己茶有自己的茶具，
1: 自带一套茶具，
0: 拿一个皮蛙，
1: 什么东西？
0: 皮蛙呀，羊皮蛙吧？
1: 您就说羊皮口袋，蛙吧谁听得懂啊？
0: 专门装他的茶具，
1: 嗯，
0: 一打开各位，
1: 哼，
0: 多讲究！
1: 哎，我那东西是不错，我
0: 地地道道的啊，
1: 我自豪，
0: 地地道道的，名宣德炉元青花，各位，您听听这东西。一听就是好，
1: 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呢？
0: 说明宣德炉吗？
1: 怎么还圆青花呢？
0: 圆形的嘛，方的是顶。
1: 这地方没有说器型的啊，
0: 就拿这个啊，往那一放，
1: 嗯，
0: 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
1: 这
0: 事先扎到那里。
1: 哼哼，
0: 一喝完啊，咱一般喝完，不错，茶不错啊，
1: 好，
0: 挺好。王老师不，
1: 我呢，
0: 那个架势，
1: 嗯，
0: 一看茶杯，
1: 哼哼。
0: 苗兄
1: 叫他呢，
0: 我想点评两句。
1: 哦，就他还说两句，
0: 说说说说。
1: 嗯，
0: 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
1: 嗯，
0: 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
1: 嗯，
0: 更不乏红茶的浓郁。
1: 嗯，
0: 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
1: 嗯，
0: 说的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就那么个，有时候有什么意思？
1: 我缺心眼吗？这地方我
0: 有什么意思？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生活当中就要去享受它。
1: 我享受了，
0: 享受生活，快乐生活。
1: 嗯，
0: 当然这点我先自责一下啊。
1: 您，
0: 我是享受生活确实不如王声老师。
1: 你看，
0: 第一我不爱锻炼身体。
1: 啊，对对对，
0: 王声老师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1: 是是是，
0: 经常还主持一些那个足球的栏目。
1: 哎，我是球迷。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看球应该是2012年。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欧洲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啊。
0: 嗯，
1: 是王老师带着你可来看看，
0: 是
1: 跟着我一块看看，
0: 晚上一块看几场，
1: 享受生活，
0: 喝点啤酒。
1: 那天我记得是总决赛，
0: 哎对，
1: 那天呢，
0: 苗老师，决赛
1: 啊，
0: 总决赛是人家 NBA 的。
1: 就最后一场
0: 吧，就决赛，
1: 决赛，
0: 嗯，
1: 意大利对湖人，
0: 嗯，
1: 那场啊，场上
0: 你可能看的是总决赛，
1: 不是你，我到底
0: 哪有湖人呢？
1: 哪儿啊？
0: 西班牙呀，
1: 西班牙和湖人吗？
0: 哎，不，还
1: 是哪儿啊？
0: 意大利对西班牙，
1: 对对对，
0: 哎，
1: 意大利对西班牙
0: 是
1: 打得多激烈，
0: 对，
1: 整个场上
0: 嗯
1: 就剩一个黑八了，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意大利
0: 你看的是台球，
1: 怎么又台？
0: 怎么又黑八了呢？
1: 有个球啊，他们
0: 就一个球，足球嘛。
1: 对对对的，有八块黑方块。
0: 啊、哎呦嚯，
1: 就剩一个球了，就剩一个球了，
0: 压根就一个球。
1: 意大利主力啊，墨索里尼
0: 谁？好、哦，你看这球赛都显了胜了，这地方都。
1: 他那主力啊，
0: 主力皮尔洛呀，
1: 我叫不清楚外国绕腿的名字啊，
0: 嗯、
1: 主力啊，一脚要射没射的时候，
0: 嗯，
1: 完了，
0: 怎么的？
1: 犯规了，
0: 犯规了，
1: 犯规了啊！
0: 怎么犯规？
1: 加时四个半小时啊！
0: 哎呦嚯，你家电视坏了吧？可能是，
1: 怎么就坏？
0: 加时四个半小时，
1: 反正就加时了
0: 啊！对，加时顶大了半个小时，
1: 犯规了，
0: 嗯，
1: 走步，
0: 走，
1: 这就停住啊！
0: 什么犯规？
1: 走步啊，走步啊，
0: 走步。
1: 是一种足球场上的规矩，叫走步。
0: 走九十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吧，是吧？
1: 干嘛呀？站那儿？
0: 走步是篮球场的犯规。
1: 啊！
0: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才。
1: 那你说个犯规手段吧，
0: 比如说手球了，背后铲人了，
1: 背后拽人裤子算吗？
0: 哎呦，你看这球赛确实新鲜，
1: 反正犯规了，就看这个，
0: 嗯，
1: 太热烈。
0: 那、嗯、他是那年头回看，
1: 这就是享受生活吗？
0: 嗯，
1: 没事儿。自己媳妇儿啊开车带着他
0: 啊，我不会开车，
1: 多气人。
0: 嗯，
1: 媳妇儿有车多气人，人家开车，我滴滴打滴打。
0: 会吹小号呢？
1: 我吹什么小号？
0: 您呢？
1: 滴滴打滴打，
0: 打打滴打打，
1: 滴滴打滴打，
0: 打打滴打打。
1: 你有病是吧？
0: 不是，您不是小号吗？这
1: 我滴滴打滴打车。
0: 你说明白呀！你滴滴打滴打，我以为对暗号的这地方。
1: 羡慕谁？羡慕谁？嗯、
0: 什么叫？
1: 后来我稍微有点钱，
0: 嗯，
1: 我也买。
0: 你买什么？
1: 到那个修车厂。
0: 修车厂。
1: 买二手车，没钱嘛。
0: 哦。
1: 买辆 bus， 各位大 bus。
0: 你说个中文我听听。
1: 公交。
0: 哎呵。好，
1: 双层大公交。
0: 不是你私人买这么个车，这有什么用啊？
1: 享受生活嘛，
0: 这能让你享受什么？
1: 双层啊，
0: 啊，
1: 我开着这个可以走公交车道。
0: 哦，
1: 这都不堵车啊。有站牌，
0: 嗯，
1: 我呲啦就停下来了。
0: 停站牌呢？
1: 把门打开，扎根烟，
0: 还打开门？
1: 不管谁上来，
0: 啊，
1: 一投钱，
0: 怎么
1: 下去？
0: 嗯，
1: 这是私车。什么霸气？
0: 您这叫什么人？您说说您，
1: 就是享受生活。
0: 您这不叫享受，这叫糟践东西。
1: 再有钱，
0: 再有点钱，
1: 买好车，
0: 把这 bus 卖了。
1: 我给我自己计划啊，计划买各种各样的车。啊、
0: 都买什么呀？
1: 比如说，
0: 嗯、
1: 蓝比基尼。我最喜欢蓝比基尼。
0: 说买车的事儿呢吗？
1: 就是外国名车蓝比基尼。
0: 您说的是兰博基尼，
1: 啥玩意儿？
0: 兰博基尼。
1: 不是蓝比基尼吗？
0: 蓝比基尼在海滩上找去。
1: 不买那个，不买那个，不买那个，换一个。
0: 太贵了，那车也。
1: 换一个实际的。
0: 嗯。
1: 实际人不能太跑偏。我后来我买切诺基，各位。
0: 什么车？
1: 切诺基，大切诺基。
0: 就是这车跑不快，且磨叽着呢，是吧？
1: 什么叫且磨叽着？
0: 切诺基就完了，还且磨叽。
1: 就对对。
0: 切诺基。
1: 哎，买车。
0: 这你不用跟我介绍，你那车我坐过呀。
1: 啊，
0: 屁股的一个大窗户底下一个4x4，这边一个雨刷器，是不是那个车？
1: 别提这事儿，别提这事儿。
0: 怎么了？
1: 还提4x4？
0: 什么情况？
1: 各位，就这买回来，没给我气死。
0: 这车挺好的呀，
1: 多豪车，干干净净啊，纯白的大黑车，我弄过来啊。
0: 哎呦，
1: 我弄过来、
0: 啊，眼神还不老好的，
1: 怎么不老好？
0: 纯白色大黑车，
1: 我给我车起个外号叫大黑。
0: 嗯，好，
1: 纯白大黑车，我喜欢熊猫嘛，你管得着吗？
0: 嗯嗯嗯、
1: 纯白大黑车后边有4x4啊，
0: 嗯，
1: 开会来
0: 啊、
1: 嗯，踏踏实实停到那儿，
0: 都停小区，
1: 一天擦多。

0: 不少遍，
1: 爱惜嘛，
0: 爱惜他，嗯，也不轻易不开出去，啊、嗯，开出去闹心，堵车呀，
1: 哦，对，路上太堵了，
0: 太堵了，嗯，马路杀手满街都是，
1: 也挺多，
0: 开车出去，那天前面有一个车，啊、前面有一车，后边贴一行小字儿，
1: 什么？

0: 大同志都扛不住了，给我鞠一敬礼。嗯，美女啊，还没有选好你喜欢的颜色吗？哎、你说这有多闹心？别开了，
1: 不开了，
0: 停楼下，他干干净净的，
1: 爱惜他们，
0: 干干净净的啊、嗯，就这也闹心，
1: 停那儿也闹心呢。
0: 停第一天啊，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嗯，在四行日后面 啊，拿钥匙给我画了个等于16。你说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好？哎呦，
1: 难免啊，这都
0: 给我心疼的呀！赶紧去喷漆，
1: 喷漆，对对对，
0: 赶紧去喷漆啊！
1: 是是是，
0: 喷得干干净净的。
1: 好了，这没事。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嗯，等于16，
1: 还来啊？
0: 连喷9回啊！
1: 这叫什么情况啊？这是
0: 修车的师傅都扛不住了。
1: 修车的，
0: 我说伙计，嗯，咱就这样吧。
1: 怎么的？
0: 我把那个答案呢，直接给你喷上去算了。
1: 喷等于16啊？
0: 喷，
1: 这多难看呢！
0: 你就喷，你就喷，
1: 这不成这个，
0: 直接给我喷个等于16，
1: 这不成，这难看。
0: 我想这下喷完就没事了吧，
1: 安全了吧？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
1: 怎么样？
0: 打个对勾，
1: 对号。
2: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3: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哎
4: 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2: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5: 哎，看水里的小鱼。
2: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咱就视频。
7: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2: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8: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9: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10: 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11: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12: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13: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14: 就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5: 国泰民安。
16: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7: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13: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17: 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13: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1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9，我是实习主播萧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4，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呢，也是我们国庆假期结束，开始上班上学的第一天。那在长假结束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就是假期聚餐，喝酒吃饭，那玩得非常尽兴。可是，一收假呀，不少人的关节突然会疼得厉害。而且最近啊，医院的风湿免疫科呢，就迎来了一波就诊的小高峰。那很多人呢，也都是痛风急性发作的。为什么在假期之后痛风会容易报复性的找上门呢？那同时还有尿酸高的朋友啊，一定要收好这一份红黄绿的饮食清单。那很多人会感到非常的纳闷啊，那好好放假，痛风怎么就突然找上门了呢？那其实医生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个三大的诱因。那第一个呀，就是我们饮食里的嘌呤吃多了。那在聚餐的餐桌上啊，海鲜、红肉、动物内脏，再搭配上啤酒、白酒，这些呀都会拉高我们的血尿酸，那很容易呢就会诱发我们的痛风。那第二个呀，就是作息乱了，像熬夜聚会、睡眠不足，我们身体会代谢紊乱，那尿酸呢就会排不出去。那第三点呀，就是我们喝水喝的太少了，因为假期啊，我们忙着聊天娱乐，就会常常忘记补水，那尿量呢就会变少，我们的尿酸呀就会排泄不畅，那风险呢就会悄悄的升高了。所以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呀，就是假期狂欢一时爽，节后痛风啊就找上门了。那痛风发作都有什么典型的表现？

表现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区分普通的关节疼和痛风呢？那首先啊，痛风啊就是常常在夜里突然剧痛，而且是毫无征兆的。那凌晨的发作啊是最常见的，因为夜间的水分流失呢，我们的尿酸浓度啊就会升高。其次呢，最爱找上门的呀，就是我们的大脚趾根的关节，像脚踝、膝盖、手指关节也有可能中招。那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的关节会红肿发热，哎，轻轻一碰啊，就非常的疼。那连袜子的摩擦处啊，都有可能会疼得受不了。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同时呢，尿酸高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好这套红绿灯的饮食法则，哎，管住好我们的嘴，才能够稳住尿酸。那绿灯啊，就绿灯食物就是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吃的，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稳住尿酸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新鲜蔬菜，那每天呢不少于500克，深色蔬菜呢各占一半，鸡蛋呢，鸡蛋我们每天正常可以食用1到2个，还有低脂的牛奶、无糖的酸奶、奶制品啊，可以帮助我们促进尿酸的排泄。那每天呢，在300毫升以上。那黄灯的食物呢，就是我们在嘴馋的时候可以吃，但是必须要控制用量的。那首先是水果方面啊，就是优选樱桃、草莓、柚子这类低糖款的。其次呢，就是榴莲、荔枝啊，这种高糖的水果一定要少吃。像豆腐、豆浆这类豆制品呢，每周吃3到5次左右。像猪、牛、羊、鸭、鸡这类肉呢，每天呀控制在1个手掌心大小。那在吃之前呢，一定要焯水，少红烧，多清炖。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红灯食物，那红灯食物啊，就是我们尽量不去吃的，像各类的酒、啤酒、白酒、红酒，哎，全部都算在里面，因为酒精呢会阻碍我们的尿酸排出。那可乐、奶茶、果汁这类甜饮料啊，里面的果葡糖浆呢会在我们体内生成大量的尿酸，哎，一定啊也要去少喝。那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假期美食虽好，但是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保持好规律的作息，多喝水。那高尿酸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的这份红绿灯清单，管住饮食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痛风发作。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8，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宋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宋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2，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最近啊，一早一晚，哎，是不是都会感觉到明显的凉飕飕？哎，没错，那今天呀，就是我们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就是寒露。那和它呢，和初秋的温燥是不一样的。那寒露啊，主打的是凉燥。那深秋养生讲究呢，温润养护。那老话说呀，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今天呀，咱们就聊聊寒露的养生小妙招。很多朋友呢，到了秋天啊，就会嘴巴干炎、牙龈肿，哎，觉得是自己上火了，那就赶紧泡凉茶来喝。那在这里呀，要提醒大家，寒露的上火呀，大多是虚火，并不是实火。那如果我们盲目的喝凉茶，反而呢会耗伤我们的阴液，哎，会让我们的身体呀越喝越干。那核心的调理，那调理的核心呢，就是滋阴润燥。那在平时啊，我们可以多吃银耳、百合、梨，像山药、莲子、麦冬这类食材。那可以少吃辣椒、花椒、生姜这类辛燥的食物，哎，可以避免损耗我们的津液。其实在民间呀，还有一个习俗叫寒露吃芝麻。那芝麻呢，能够补肝肾润燥。那在这里啊，可以给大家分享两个家常的方子，那就是我们的黑芝麻核桃露。那黑芝麻核桃加上我们的糯米慢熬成粥，哎，非常适合我们早上去喝。那还有一个呀，就是冰糖芝麻糊。那如果早晚各来一碗呀，会温润又滋养。那寒露的节气一到来呀，我们的温差呀就会特别的大。那这个时候呢，就不适合继续的秋冻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一定要试试这个洋葱穿衣法，哎，方便我们随时增减衣物。那贴身的呢，我们就选择纯棉透气的，中间呢毛衣卫衣可以用来保暖。那外层呢，我们就可以选择风衣、冲锋衣，哎，用来防风。那一定要记住啊，重点就是要护住我们的头、肚子和脚这三个地方。那老话也是常说呀，寒露不露脚，哎，我们一定要记牢，因为我们的足部啊，经络特别的多，那受凉啊，轻则感冒、消化不良，严重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关节疼痛，那同时呢，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脑血管，所以像九分裤、短袜，哎，我们就可以收起来了，换上我们的长裤、长袜。那手脚冰凉的朋友呢，晚上我们可以用艾叶干姜来泡泡脚，那泡的时候呢，可以同时按揉按揉我们的穴位，可以温气通。

雪。那在寒露降温、抵抗力弱的朋友啊，会非常容易感冒。那在这里可以教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办法。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艾灸足三里。那我们的大椎穴呢，可以每周进行2到3次按摩，可以强身散寒。那第二个呀，就是搓热我们的双手来揉迎香穴。那每天几次呢，可以预防我们的鼻塞。那还有不少朋友啊，一到深秋就总是犯困，哎，这就是典型的秋乏。那在早上起床之后呢，可以按揉两个醒神的穴位，就是我们的头顶百会穴，还有后颈的风池穴。那按揉1到2分钟，我们的脑袋呀，立马就会清爽不少。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在空闲的时候啊，可以出门登高散步，这样呢，还可以缓解我们秋天呀低落的情绪。所以寒露养生啊，记住温润二字，吃对穿暖，多动一动，那这样啊，我们就可以安稳舒服的度过深秋了。

很多朋友都知道，哎，吃粗粮的好处啊是非常多的。那控糖控体重，哎，是大家眼里的健康主食。哎，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会觉得粗粮的口感啊非常的不好咽，哎，那就喜欢把红豆、燕麦、薏米，哎，丢进破壁机，打成细腻的杂粮糊，哎，觉得既好喝又同时又保留了我们的营养，一举两得。但是其实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容易踩坑的知识点，那就是我们的粗粮啊，如果细做，打成糊，磨成浆，那反而啊会让我们的升糖变得越来越快。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牙口不好就会选择我们的杂粮糊粉，那还有不少减脂的人群呀，每天会来一杯杂粮浆，那会觉得健康啊又满分。但是这里面的加工形态其实是不一样的，那粗粮啊对我们的血糖影响差别也是特别大的。那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就是粗粮的灵魂啊就是在于这个粗字。那完整粗粮的麸皮包裹着内部的淀粉，它能够延缓我们的消化，可是一旦如果我们把它打成糊糊，那外壳呢就会被我们破坏掉了，那里面的淀粉颗粒啊就会变得细碎，那再加上我们高温熬煮，那淀粉充分的糊化，那消化速度啊也会变得越来越快，那葡萄糖呢会快速的进入我们的血液，那血糖自然而然也就上升上去了。那原本控糖的粗粮啊，这个时候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很多的粗粮零食、杂粮点心，那为了口感啊会额外添加一些糖、油、蜂蜜，那其实它看着是粗粮，哎，但是是其实是一种伪健康的食品，它的升糖能力一点都不差。那怎么样吃粗粮才能够真正发挥控糖的优势呢？哎，记住下面这三点就够了。那第一点呢，就是形态尽量完整。那肠胃没有问题的朋友呢，优选整粒的粗粮，像燕麦米、混大米饭、蒸杂粮饭，哎，优于我们黏黏糊糊的燕麦粥。那吃整段的玉米、南瓜块，哎，尽量啊别喝玉米糊、南瓜羹。那煮粥呢，也别煮到软烂，保留一点嚼劲是更好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味道啊尽量保持天然，那优选原味的粗粮，哎，原味的煮玉米、全麦馒头，一定要避开呀那些额外加糖、黄油、蜜饯的杂粮饼干、八宝饭，因为这些油脂的糖分啊会超标，不利于我们的血糖血脂。那最后一点呀，就是搭配是尽量多样的，那不同粗粮的这个升糖的差距也是很大的。那控糖的朋友呢，首先优选低脂的 GI 整粒的大麦、燕麦饭，那同时呢也可以粗细搭配。那如果刚开始吃不惯粗粮啊，我们可以少量添加，慢慢的增加比例。那大米搭配着我们的红豆、糙米、红薯块一起煮饭。那在最后我们再画一个重点啊，就是粗粮虽然好啊，但是不是吃的越

多就越好。那如果肠胃弱的朋友啊，一定要适量的去食用。那简单总结一句话呢，就是想要粗粮帮助我们稳住血糖，那就尽量吃完整颗粒，少打成糊，少加糖。

说起运动啊，哎，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跑步、打球、游泳，哎，觉得大汗淋漓了才算锻炼。哎，那今天咱们聊的这项运动啊，门槛呢非常低，哎，我们的老人朋友也可以轻松上手，那它就是跑步。哎，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散步啊，那科学研究啊，可是把它评为长寿的第一运动。那走对了，哎，可以养护我们的膝盖，舒缓我们的腰肌劳损，那好处啊也是非常多的。那有一项哈佛大学的研究啊，哎，这个散步的延寿效果呢是排在第一位的。那规律的散步啊，可以降低我们的全因死亡率。那而且研究还发现呀，运动多样化的收益是更高的。那在坚持散步的基础上，我们每天再添加一两项其他的运动，那死亡的风险呀还能够再降低。而且散步的好处可不只是长寿这一点。首先呢，它是心血管的天然保护剂。那每天走30分钟，我们的冠心病、中风风险都会下降。那同时呢，对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的控制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与此同时呢，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预防我们的认知衰退，对关节非常友好，那能够保护好我们的骨骼。而且散步啊，还能够释放我们的内咖肽，能够帮我们减压，改善睡眠。不过散步呢，也并不是随便走走就有用的。那有几个关键点是一定要记好的。那第一啊，就是时长。那每天呢，累积30分钟。那没时间一次性走完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拆分成几段碎片化去散步。那同样啊，也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好处的。第二点呢，就是步数。那我们的黄金区间呢是7000到8000步。那尤其是我们60岁以上的长辈啊，那走到这个范围就足够了，哎，不用硬冲到上万步。那过度的走路呢，反而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膝盖。那最后一点呀，就是我们的散步时间。那健康人群呢，早晚是都可以的，但是饭后啊，一定要休息30到60分钟再出门，一定不能刚吃完饭，哎，就进行猛走。那这样呢，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另外啊，我们不建议去空腹的散步，那这样呢会容易造成低血糖、心慌、头晕。那老年人还有我们的糖尿病患者呢，一定要格外的留意。同时呢，还有一个走路姿势的小技巧，那就是走路的时候我们手臂自然弯曲，前后摆臂，那身体呢保持耳垂、肩峰、胯关节3.1线，哎，一定不要驼背含胸。那眼睛呢看向前方20米左右，哎，姿势对了，我们的锻炼效果才能够翻倍。那其实呢，也有医生推荐我们的4种走步方法，哎，简单好操作，每种每天呢走上100步，可以帮助咱们养护膝盖，改善我们的腰肌劳损。那第一种啊，就是脚后跟散步100步，用脚后跟落地走路，哎，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小腿肌肉，那肌肉强了，我们的膝盖也就更稳了，不容易受到伤害。那第二种呢，就是高抬腿散步100步。那这个呢，可以强化我们的大腿力量，腿部有劲，那年纪大了不容易磕碰摔倒。那第三种啊，就是勾小腿散步100步，可以增强我们的腿部力量，那以后我们爬楼梯都会更加的轻松。那最后一种啊，就是螃蟹步散步100步，横向迈步锻炼呢我们膝盖内侧的肌肉，可以减轻我们的膝关节压力。但是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啊，一定要慢慢来，不用追求速度，保持安全第一。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杭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中军
1: 有
0: 换大郎几马掌。
1: 遵命，太君有令。

0: 老娘哪里，老娘哪里，老我娘在。老娘情上不消拍根八郎言顺与娘口不愁。
1: 你是八郎？
0: 儿是八郎。
1: 你是言顺？
0: 儿是言顺。
1: 你在伯国封了官了？
0: 我封了官了。
2: 你也招了驸马？
0: 我也招了驸马了。
1: 不，推迟斩了。
0: 老娘啊，老娘，孩儿我冒着九死一生，跋山涉水来见母亲，而又苦中要诉，而又要食言浆，不像老娘是这样，不问不问，开刀就要问斩，且不我去，去死孩儿了。
2: 这个认贼作父的

上。

0: 这是我的手。奶奶说，我的手是有福气的手，将来可是要做大事儿的。可是我觉得奶奶的手更厉害。奶奶的手是尺子，锄过的地都是笔直笔直的。奶奶的手能掐出最好喝的茶，种出最甜的水果。奶奶的手包出最好吃的粽子。
1: 开锅喽，小心擦着。
0: 奶奶的手还能找出宝贝，她说这里是村里的致富药，
1: 抹上一点就好了。
2: 真舒服啊。
0: 奶奶的手总能带来快乐。奶奶说只要双手不歇着，总能创造幸福。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3: 哎呀，我的气球。
4: 妈妈，你看爷爷车里的气球都要飞了。妈妈，绿灯了，可以走了。
5: 我们等等爷爷，等他把气球盖好再走。
6: 怎么回事啊，还走不走了？
3: 哎，别站马路上挡路啊，赶紧挪走。
7: 多一些理解和等待，多一些尊重和温暖，礼让行人，守护文明。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新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来袭，这也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我长大想当医生。
2: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3: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4: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2: 也好找对象啊。
4: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3: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4: 人缘也好啊，
3: 还能占床位，
4: 多风光呀。
2: 还有
0: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呀。
5: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1: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6: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年以来，上村镇坚持党建引领、全域统筹、精准施策，以片区化推进、节点式打造、分层次提升的工作思路，统筹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从村容颜值、产业底气、文化内涵、治理效能多方面协同发力，持续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0: 最近，上村镇前上村的文化墙火出了圈，甚至不少县城的居民特意跑来打卡。上村镇以村容村貌提升为抓手，充分利用村内墙体，精心绘制各色主题文化墙，既美化了村居环境，又生动展现全镇深厚的产业根基、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把乡村产业故事、文明新风画在墙上，印进群众心里。同时，该镇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边角地块，精心打造一批乡村小游园，完善步道、休闲座椅、健身器材等配套基础设施。昔日闲置空地变身村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干净整洁的街巷、错落有致的游园、图文并茂的文化墙，让乡村处处尽显整洁秀美，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在美化村容环境的同时，上村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特色集体经济。东市低村依托富硒黑小麦特色种植，构建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把特色农产品做成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刘河村深挖景泰蓝非遗技艺，建成景泰蓝展厅，传承百年传统手工艺，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3: 我们西青谷村在党委政府的引领下，提升人居环境、和美乡村建设方面再次提档升级，以苏宁八景集体经济发展为元素，完成墙面升级，充分发挥保洁员的作用，使村内大街小巷保持干净整洁。下一步，我村要以产业更新、环境更美为基础，擦亮乡村底色，让村庄处处是风景，真正实现农民富、农村旺的新农村。
0: 全镇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走访入户，倾听群众心声，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

0: 格局。
1: 我经常去村民家走访，和他们聊天，通过聊天发现问题，我会积极的去改正。然后为了整理人居环境，我带领了村两委和党员清理了路上的垃圾以及杂物，修缮了路面，更换掉了村里的老旧的电线以及不良的路灯。邻里有矛盾以后，我们村两委及时上门化解。下一步我会壮大我们村集体经济、景泰蓝产业，为和民乡村加一把力。
0: 上村镇深耕乡风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群众性文化惠民活动，通过持续开展俺村骄傲文明评选活动，树立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引领优良家风、淳朴村风。同时依托传统节庆、重要节点常态化举办各类文艺演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带动村民广泛参与，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大地，让群众物质生活富足，精神生活丰盈。
2: 以前都是没事做，现在村里边经常组织这个文艺演出、文化活动，村民们也参与到其中，人们的生活是越来越红火，日子是越来越好。
0: 全镇以片区化推进、节点式打造、分层次提升的工作思路，紧盯人居环境提升、特色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重点任务，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增效。下一步，上村镇将持续巩固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持续补短板、提品质、塑特色、树新风，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
3: 我们以片区为单元统筹规划，推动跨村联动，补齐共性短板，班子成员分片分包，重点推进五村联建片区、东市堤浏河片区整体提质，统筹上级资金和村级自筹，完善道路硬化、排水、墙体美化、绿化补植等基础设施，落实每周三集中环境清理，抓实畜禽粪污管控与河道巡护，人居环境得到切实改善。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稳步扩面提质，持续抓实和美乡村建设，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近年来，随着我县电商产业蓬勃崛起，新业态、新赛道不断涌现，孕育出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本土小微企业，昌达渔具便是其中之一。自2020年成立以来，这家专注渔具线上经营的本土企业，在电商浪潮中稳步前行，逐步实现从小到大、从经销到创牌的稳步蜕变。昌达渔具的稳步发展离不开创始人西露露的坚守与创新。1989年出生的西露露是土生土长的肃宁人，自幼成长在商贸家庭，家中长辈常年深耕裘皮产业，多年的经商积淀让他从小耳濡目染市场经营之道，培养了敏锐的商业眼光和踏实肯干的创业品格。不同于父辈深耕传统裘皮行业的发展路径，敢闯敢拼的西露露强抓我县电商发展新机遇，跳出传统产业舒适圈，跨界布局渔具电商赛道。2020年与朋友一起创办了昌达渔具，正式开启全新的创业征程。企业创办之初就快速搭建了运营体系，组建团队，规范业务流程，平稳切入线上渔具市场。随着市场口碑稳步积累，业务体量持续增长，为进一步扩大发展格局、优化经营环境，西露露一直在寻找更优质的发展平台。今年三月，肃宁科创中心的电商扶持政策吸引了他们，房租减免、配套服务升级的诚意，让西露露把团队和设备一起搬到了这里。
4: 当初呢，选到这个大碗呢，也是因为确实给到了我们实在的这个扶持的政策，像场地啊、房租啊这些，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们资金上的压力，让我们更有了底气的去展现我们自己。
0: 入驻以来，依托科创中心产业极具优势，西露露和周边同行积极交流学习，在经营思路、产品选品、市场运营等方面不断取长补短，客户客源持续增多，整体销量较此前明显上涨，出货规模稳步扩大。西露露秉持新发展理念，不局限于传统的电商代销模式，全力推进企业品牌化转型升级。目前，昌达渔具已成

0: 工注册专属商标，拥有属于自己的自主品牌，真正实现了从普通电商经销向自主品牌运营的转变。依托科创中心成熟的跨境电商产业布局和完善的外贸服务体系，西露露和团队已将发展目标瞄准海外市场。
1: 借着大碗的这个平台呢，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也是做着奔着这个跨境电商的方面发展。大碗呢现在也是定期的给我们开展一些平台的培训的课程，也给我们补齐了我们海外运营经验的不足，包括来到这里可以和我们同行们也有一些交流，探讨一些这个思路啊，种种的加起来，让我们对这个转型有了更大的信心。
2: 今年55岁的田建壮是肃宁县琵琶阮制作技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30余载深耕制琴行业，他坚守古法匠心，严把制琴每一道关口，在传承中大胆创新，以极致工艺赢得全国业内高度认可，让古老琵琶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3: 田建壮自幼跟随父辈研习制琴手艺，深耕民族乐器制作36年。2013年，他正式接手家族制琴工坊，结合自己多年的制琴经验与对民族乐器的理解，重新规划工坊发展方向，放弃了过往大批量铺货的经营模式，专心深耕高端琵琶定制，一心一意打磨乐器品质，走上了以匠心铸好琴的发展道路。
4: 我觉得做乐器这件事情来讲呢，我觉得就应该去把它的含金量，就是文化底蕴，把它的精华做出来。
3: 转型初期，工坊面临销售额骤降、经营亏损的巨大压力，但田建壮从未动摇，他始终坚信好琴靠品质说话。多年深耕打磨，他的制琴水准稳居行业前列，被全国各地琴行、专业乐友和网友亲切誉为制琴大师。他注册打造多个乐器品牌，其中风华乐坊品牌享誉全国，口碑极佳，常年吸引各地琵琶爱好者、专业演奏者不远千里奔赴工坊，只为亲手挑选定制一把良琴。
4: 就是北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各大院校的这些老师教授，得到他们的这个高度的认可，我觉得我成功了。
3: 一把精美的琵琶历经数年沉淀雕琢，方能奏响悠悠古韵。慢是田建壮制琴最鲜明的标签，在他看来，制琴从来无法速成。一把精品琵琶从原木选材、开板阴干、稳定定型到打磨成琴，前后需要至少4年时间。田建壮的工坊不采用流水线生产模式，仅有8名工人，每年产出琵琶控制在600至800把。虽然产量有限，但这8名匠人跟随田建壮制琴10余年，长期在他的指导下打磨技艺，彼此默契十足，如同田建壮延伸的手语大脑，能够精准领会他对乐器工艺、音色的要求。但即便团队技艺纯熟，凡是能够影响琴声音质、共鸣效果的关键环节，田建壮依旧全程亲自盯控，绝不降低标准。
4: 从原材料采购到制作成琴，就是大概需要是4到5年的时间，因为采购原材料必须不是说整吨的买，我们要挑一根根的挑，挑到我们合适，一看这个声音怎么样，其实声音看木头就准确的能判断出这个声音的做成琴以后的声音怎么样，所以说我们买了原材料给它锯开。破板成型，里掏外旋，然后再阴干到1年之后，然后再开始晾干再烘干，再加工，经过反复的打磨加工，里掏外旋4年的时间，然后开始做琴，也是做琴就快了，只要是把前期的工作做到位，大概1个月的时间，这把琴就能给您完工。
3: 白天工坊生产嘈杂，无法精准分辨细微音差，静谧深夜变成了他的专属调音时光。夜深人静时，田建壮一遍遍用手指轻敲琵琶面板，细细甄别每一处细微声响差异，凭借数十年沉淀。

0: 面的专业手感与音感，一点点精细打磨，微调面板厚度，反复优化共鸣结构，只为让每一把琴音色纯净，音韵绵长。
1: 木材需要沉淀，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木材处理到稳定到，就是沉淀到这个更加稳定，它做成琴之后它的音色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坚守古法的同时，田建壮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改良制琴工艺，丰富乐器品类。他优化木料分层加工，多次阴干工艺，有效破解了传统琵琶易变形、音色不稳定的难题。针对低龄儿童学琴困难的痛点，他自主研发三岁左右幼儿专用琵琶，中号过渡款琵琶，在保留传统纯正音色的基础上，优化琴身尺寸与配重，填补了低龄民乐乐器的市场空白。同时，他突破量产琴单一音色的局限，推出个性化音色定制服务，多项创新工艺斩获专利与版权认证。多年匠心深耕，2023年，田建壮琵琶软制作技艺获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余载岁月里，他不追求产量，不追逐浮华，只潜心手艺，大胆革新。
1: 因为咱们这就是民族乐器嘛，所以说你要必须要把这个民族的东西、民族的文化要传承下去，不断的去探索、去研发、去把民族的东西做到更好，做到世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使命。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 AI 电商直播、 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

0: 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1: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 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7: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0: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7: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7: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8: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9: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8: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0: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18: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
1: 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1: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2: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3: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2: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

0: 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4: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6: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8: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7: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

0: 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按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

0: 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轻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5: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2: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

0: 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 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

0: 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的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不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

0: 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4: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2: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

0: 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2: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在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2: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2: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

0: 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1: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6: 窦尔敦，上官元营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路过李仙桥，在这借宿，住的一家老张家。说实在的，本宅的主人老张头啊，为人厚道善良，就他这儿子不是东西，万不人揍啊。本来皆大欢喜，吃完了喝完了，坐这儿休息谈心，哎，正这节骨眼儿，他这败家儿子回来了。进院里头，纸糊的驴大嗓门就跟家人吵吵开了。怎么的，咱家来人了？上房屋那些人都是谁？少爷，来客人了。人家在这借宿住一晚上。他妈的来的，咱家他妈也不是店房，借什么宿？谁答应的？老员外答应的。我不在家，他净找事儿，老糟头子，我倒瞅瞅是什么货。哎，您别吵吵，您这么一吵吵，人家都能听见，听见他妈怎么的？这家伙嘴不浪叽的，从外边就进来了。他爹一看呢，怕出事儿，赶紧过来就劝孩子：“你回来了，饭菜都有，到下屋吃饭去吧。”啊。饿了吧，孩子，你待着。我这都什么货？这是他妈，我挨个数一数。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嘴巴狼藉的，众人闪目观看，一瞅这位长得太难点了。这老张头这么善良，怎么有这么个儿子？哪辈缺了得了？一瞅这家这个儿啊，可够高的，长得五大三粗，手一伸跟蒲扇差不多少，肩膀宽宽的，就这张脸长得不顺眼，一张大饼子脸，奔了头，翘下巴，这俩眼睛长得好像螃蟹，往外鼓鼓着，一边一个。那要说谁眼睛不一边一个呀？不，咱说了是螃蟹眼睛，离得太远，叫人看着有点害怕。耙鼻梁子，大翻鼻子头，大嘴叉，两个虎牙往外滋滋着，清虚虚的面孔，多少有点短胡子茬。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地，穿的可不错，穿绸果缎，还蹬着一双缎靴，往那

0: 一旦咬人不咬人的还挺唬人，一说话瓮声瓮气的，震的这房间都起回音。这富春宝这孩子本来就顽皮，他一看这位长得太难点了，刚喝进一口水去，整个都喷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幸亏他吐舌头尖儿，他说这话呀进来这个大汉没听清楚，要听清了非干起来不可，可就是这样也完不了啊。这个大汉瞅了瞅，我他们都什么人，你就把他们收下，这年头可不太平，占山的为王的，落草的为寇的，山猫野兽什么样都有，我看这帮人也绝非善类，我学会武艺要替天行道，福报安良，遇上歹徒我是一个也不饶。就他叫唤开了，大伙儿听着十分可笑。窦尔敦、上官元英能跟他一般见识吗？这是有身份的人，听见假装没听见，坐那没动。但是富春宝受不了，富春宝一听他这嘴里老带脏字儿，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你这个人，你这是嘴呀，是屁股。这回这大汉听清了，哎，你说谁呢？说你呢？说旁人对得起你吗？我你一进门，连吵吵再喊，嘴巴浪叽竟带脏字，你说谁是坏人？谁是小干零碎？谁不是好东西？你说怎么的？我他妈瞅你就不是东西，我瞅你就不是好人。好小子，你欠揍，结果我给你数数脾气。老张头一看赶紧过来了，畜生冤家，你气死我了，来的都是好人呐，你顺口胡说八道，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他这儿子还真不在乎他老子，他把眼睛一瞪，你说谁出去？我看你出去也差不多，你躲开吧，害手害脚的。他一不愣，他爹站立不稳，一个摘脸好像没趴下，幸亏叫家人给扶住了。说话之间，这条大汉抡起巴掌对着富春宝就是一巴掌。富春宝实在气急了，这组人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上步闪身，他一掌击空。富春宝使了一招叫金丝缠腕，把他的腕子抓住了，往怀里一蹬，往外一抖，去你妈的吧！怎么叫把式呢？把式会借劲儿用劲儿，使的是巧劲儿。你别看这条大汉长得五大三粗，他这两下子真不怎么地，叫富春宝这一抖了，他站立不稳，扑通一个屁股墩儿就坐下了。要坐到旁人面前还好点，正坐在一桶杯石宽的面前，石宽早就气急了，一伸手把他脑领子给抓住了，去你的，到外头连滚两过去不肉，啪把这条大汉扔院儿去了。这跟都摔的这个脆呀、啊、院里还有花墙，这大汉后脑勺正碰到花墙上，哗啦碰坏了三块砖，他这脑壳还真硬，换旁人起不来了。再看这小子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哎呦我的妈，摔死我了，摔死我了，紧跟着一平腰又站起来了，二话不说奔配房去了。 干嘛去？取家伙去了。进了配房，把菜刀拿出来了，手捂着菜刀嗷嗷直叫，有种的出来，出来！我他妈跟你们玩不了，今儿把你们都他妈剁吧喽！事儿引起来了，老张头急的拿脑袋撞墙，哎呦，气死我了！冤家呀，畜生啊，我算做了孽了！一桶杯石宽、傅春宝先后都到院里了。窦尔敦、上官元英怕俩孩子惹事儿，紧跟着也出来了。窦尔敦就说：“春宝，手下留情，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看在本宅主人的份上，不准造次。媳妇你放心得了，我就点到为止。来来来来来，拿菜刀奔剑砍，奔剑砍。”他一指自己的脑门，这大汉还真不听邪，往这儿砍就往这儿砍，就招刀唰就一菜刀。春宝一拨着脑袋把菜刀躲开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扫啪把他撂了个个子，菜刀也撒手了。一桶杯过去抬腿把他踩住了，别动，方狗，我叫你吃我两拳。在他后背上咣咣就两拳，那石宽那有劲儿啊，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抡圆了拳头能砸青了，把这大汉砸得嗷嗷直叫，哎呀骨头砸折了，哎呀骨头砸折了。窦尔敦怕事闹大了，赶紧过来，还不给我住手！石宽不敢不听，把腿一抬退到后边去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壮士，你受委屈了，这家伙真皮糙肉厚，刚才觉得挺疼，一晃过劲儿了。他攥着拳头怒目而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他一看就一愣，就我真像哎，他自言自语说出这么句话来，真像，指谁说的？大伙也没在意。愣罢多时，他问：“你谁？你是？”“哈哈哈哈，我就是到你们家来借宿的。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呀，我叫张德猛。”“
0: 是够猛的，大猛啊，看在你爹的份上，我们不跟你计较，哎，你不必担心，我们都是好人呐，不像你说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抢劫之徒，我们可不是干那种事儿的，哎，这个你放心了吧。刚才我手下人把你打了，我要责怪他们，你原谅吧啊！我这厢替他们向你赔罪了。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窦尔敦这么一说，这小伙子没词儿了。
1: 行了，就冲着行者你的份上，我姑且饶了他们。不介，今天我可要亮出决议。不把他们的屎打出来，算他们昨天拉的干净。
0: 大伙一听，这都什么词儿？这是，简直个个啼笑皆非呀。这阵老张头也出来了，畜生啊，你真要把我给气死啊！啊，赶紧给我滚屋里去，滚！我爹，你说一见面你就叫我滚，我往哪儿滚呢？早晚你死了，这片家业不都是我的吗？啊，还是我先滚呢，还是你滚？啊，另外我刚才我做的有什么过分的？我学会满身的武艺，我就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发现歹徒，
1: 我就得收拾他们。

0: 那么不是，那就是我猜错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跟着在这掺和着，你想想，我老师教给我满身的绝艺，我的绰号人称天下第一侠，我白叫了我呀。傅春宝一听又乐开了，啪，哎我的妈呀，我天底下还有这么脸皮厚的吗？你的绰号叫什么？天下第一侠呀。怎么的不配是怎么的？我家妈的侠还要都像你这样还能活得了吗？我谁送给你这个绰号？
1: 我老师啊。
0: 你老师是哪位？
1: 哼，要提起我老师来，那名望可太大了。我告诉你，我老师乃天下第一的高人，武功盖世，天下无双，仗义疏财，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0: 是吗？那你能不能介绍介绍贵恩熙是哪一位呀？
1: 石宽也说，对呀，你说说你老师是谁。那好吧，
0: 再看这位，
1: 规规矩矩站好了，把衣服还拽了拽，听着啊，提起我师父，家住直隶河间府县县代管窦家庄的人，此人自幼受一人传授，武功高强，善使螳螂十六式，之后到五台山文殊院拜海静大师为师，又学艺一十五载，练就绝顶的武功，一出世大闹保定府，力挫胡景春，战败夏崇武，紧接着又大闹忠孝祠，力挫毕凤莲，战败摩山老母，一举名扬天下。我老师善门大开，才收我做了掌门的大弟子，正号天下第一侠。你们听清没有？我老师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大伙听完先是一愣，紧跟着哇全乐了。窦尔敦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从哪又冒出个窦尔敦来？但是他说的有鼻子有眼，还真有这么回事儿，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呀。春宝一听，拨了拨了脑袋，就问他：“哎，我说你老西叫窦尔敦？”这一说他不干了，就见这家把眼珠子一瞪：“你说什么？问你漱口没有？你牙酸口臭，你敢提我老师的名字，我摘你的牙！”
0: 行行了，我错了。请问贵南西在哪眯着呢？你这老西在哪块落脚？
1: 当然有名有姓，有家乡有住处了，就离此不远，不超过五里。窦尔敦一听接话了，我说：“小伙子，能不能领着我去看看你师父？”
2: 那当然行了，不过天太晚了，我师父这会儿早休息了，有种的明天我领你们去，你们看怎么样？
1: 窦尔敦点头一言为定，明天烦你带路，我们去拜会窦尔敦。
2: 妥了。哎，我还真饿了啊，爹，饭菜在哪儿呢？我得吃饭。
0: 你看这位挨顿胖揍还没忘了吃，
1: 大伙一看呢，是个半吊子二百五，起码是个缺心眼的货，
0: 但是不讨厌。
1: 老张头进来，各位啊，各位见笑了，见笑了，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满嘴喷粪呐，一句正话他也没有。来人呐，准备被褥，把房间收拾干净。老头张罗着，当天晚上大家休息了。您还别说，不打不成交，今儿晚上大伙睡得还真香。一睁眼天光大亮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张头就起来了，张罗着把洗面水漱口水，众人梳洗已毕，落座吃茶。老张头又张罗着准备早点，大伙吃喝完毕，刚擦嘴的这么功夫，张德猛这愣头青从外边进来了。我你们有完没完？我都等了半天了，光饭我都吃了两顿了，你们想见我师父不想见？窦尔敦点头，话已敲定，焉能更改呀、啊？麻烦你头前引路，随我来。走走走走。他爹过来又劝，小子拉倒吧，你没有正经话，算了吧，你把各位领到哪儿去？逮着你的吧，见我老师有什么呢？这是正事。窦尔敦也说，老人家您不必管，我们的确办的是正事儿。哎，听他的连裤子都穿不上哦。老头不往下说了，一行十人跟着张德猛离开李仙桥，往前走不远，路边有座庙，抬头一看，大匾上写着仨字儿：石佛寺。角门开着呢，张德猛用手一指，你们都给我站这儿啊，我看我师父起来没有，然后我再跟你们打招呼。说着话推开门他进去了，大伙站在门口等着，每个人都在想着心事。上官元英把竹杆大烟袋拿出来了，装了一锅子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一边抽一边乐，觉着这事儿太可笑了，从哪儿又冒出来个窦尔敦呢？哎，正这时候张德猛从里头出来了，各位跟我进来吧，我师父早起来了，进来。众人进了石佛寺，等来到前道院，往台阶上一看，大伙就一愣，就见台阶上站着一位行者，穿着打扮酷似窦尔敦，个头也不小，散发披肩，月牙铜箍勒头，穿着青布僧衣，腰里系着带子，胖袜开口僧鞋，脖项下挂着素珠，往脸上看，四方大脸，扫帚眉，钢铃眼，石鼻，阔口，多少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俩眼睛也挺亮。大伙惊什么呢？还真有点像窦尔敦，不过这打冷眼儿，你要仔细看就不一样了。要说一个人跟一个人绝对相似，一点都不差，他不可能。你仔细看，多少他也有差别。张德猛来到近前，师父，他们都来了，他们想见见您。这个主一开始挺镇定，但是一眼看见窦尔敦了，他冒了汗，再也站不稳了，赶紧从台阶上跑下来，分开众人，来到铁罗汉的近前，扑通就跪下。哎呀，我真不敢想啊，闹了半天铜头铁罗汉来了，窦老师请上，恕弟子一拜，咣咣咣磕响头。张德猛也跪到后边了， 这回他也老实了。窦尔敦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不要这样称呼。哎，他说什么不起来。我说窦老师啊，恕弟子万死啊，我这罪孽大了，我冒名顶替，我真不是个人，您不恕罪，说什么我也不起来。上官元英又装了一锅子烟，一边吧嗒吧嗒抽着，一边像审贼似的就问他：你叫什么名？
2: 我姓王，我叫王大成。
1: 哦，王大成，你怎么好么样的又冒称叫窦尔敦，这怎么回事？
2: 老人家，恕弟子直言，他是这么回事。
1: 舒春宝啊，过来了，我跟你评打，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说了席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你要说不圆道，顺口胡说，今儿就扒了你的皮。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啊，往往有些事儿您别抬杠，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人也太多了，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就拿前面这段书说，窦尔敦刚刚出世不久，又冒出来个假窦尔敦，您听这事儿新鲜不？闹了半天，这个假窦尔敦呐，本名叫王大成，他跪在窦尔敦面前，他不起来。大伙追问他，为什么你要冒名顶替？为什么你不冒名顶替旁人，你非要称窦尔敦？王大成啊，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原来他也是直隶河间府的人，自幼也练过两下五八抄，说实在的不怎么地。他也是个苦命人呐，从小父母不在了，无法独立生活，后来被北族的人把他送到庙上去了，在庙上当个小和尚，也就是劳动僧，挑水烧柴做饭，干点零碎活。老方丈说他呀，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还不能脱离红尘，所以没给他剃度，就是没剃头，他就成了行者脱头和尚。这个庙上的和尚也爱练武，他就在那时候打下了基础，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这个和尚他也是人呢，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妒忌，他也有羡慕。后来啊，是巧了，有一次王大成上城里去办事儿，城里头有帮练武的，他就站那看热闹。其中有一个人练的是通背拳，把他给吸引住了。您说他能趁几个钱啊？苦熬岁月积攒了五两多银子，他打算跟人家学艺。

人那人乐了。您说和尚，这个学艺啊，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学会的。你慢说拿五两银子，你就拿五十两，

0: 教育相当深，他是牢记不忘啊。就这么说吧，他回到庙上日思夜想，想练就一身好本事，想找一位名师，但是天地那么大，上哪儿找名师去？人家能收他吗？到了后来老方丈死了，其他的和尚走了，那个庙啊就归他了。不过那个庙挺穷，也就勉强维持生活。到了后来世道变了，明朝亡了，变成了大清朝，他的年纪随着也长大了，他也比较成熟了。在这个庙上他一琢磨，我怎么活呀，这庙上太清苦了，看来得想法挣俩钱儿啊。他愁的时候他正好上保定去办事儿，您说多巧，窦尔敦刚出世，路过保定，力挫胡景春，战败夏秃子，整个保定都轰扬动了，他焉能错过这好机会？所以他一直在龙虎寺看热闹，所发生的一切他是亲眼目睹，特别是窦尔敦的为人光明磊落，使他羡慕不已呀。打那之后他就着了魔了，他一心想拜窦尔敦为师，也想做窦尔敦那样的人。窦尔敦是行者，他也是行者，他这个头跟窦尔敦又差不了许多。他回到庙上一琢磨，嘿嘿，干脆我就装窦尔敦得了。就这样他改了名字了，不叫王大成，叫窦尔敦，自己是大吹大擂。后来遇上张德猛，张德猛跟他呀比较熟悉，他呢就把这个事儿说了。张德猛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听完挺感兴趣，
1: 嘿嘿，行哎，这点子不错，那你也得给我起个外号，我叫什么呢？
0: 你叫天下第一侠，你知道侠客吗？你是第一侠，谁都不如你。
1: 行，太好了，记住了，
0: 记住啊。另外呢，你委屈委屈，你给我当弟子，听没有？你到外头宣传去，凡是跟我学武艺的，每月每人收5两银子。我也吃饱了，你也弄点零花钱，
1: 你妥了，一言为定。
0: 就这么样，他们招摇撞骗，真收了100多弟子，哎，挣了不少钱。两个人吃喝玩乐，非常高兴。他们没想到窦尔敦能到这儿，要说不巧不成书嘛，而窦尔敦真来了。这回冒牌货现了原形了，所以窦尔敦一问，他在这跪着，把经过讲述一遍。上官元英一统背石宽，所有在场的人乐得肚子都疼，窦尔敦也乐了。但是窦尔敦还问他，王大成，你打着我的旗号做坏事吗？
1: 没有，
0: 吓死我也不敢做坏事啊！我跟您学的，我告诉我这些弟子，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要做好事。哪一个要做了坏事，我按规矩办事。所以我手下的徒弟谁也不敢造次，这您放心。好吧，我看你说的都是一派实情，我也就不怪你了。起来吧，

0: 来。窦尔敦就一愣，你为什么不起来？窦大侠，我羡慕你已久啊，说实话，做梦我都想做您这样的英雄好汉，我都着了魔了，不禁能干这蠢事儿吗？今天既然遇上了，这是缘分，恳请老人家扇门大开，收我做个弟子吧，哪怕给您牵马坠镫，干什么都行，只要您收下我，我就感恩感恩戴德了。他这一说呀，张德猛在后头也跪下了，
1: 那我也算一份，把我也收下得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
0: 傅春宝在旁边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想的倒美，我说你们两个人急得害笑不害笑啊，这修徒的是大事，能随便摸个脑袋就修吗？你们俩是什么东西？要修得修我这样的，你们俩呀，别痴心妄想，只有我才够记名徒弟的先生。
2: 哦，俩人才知道，哦，这是窦大侠的徒弟。
0: 但是两个人还挺坚决，说什么也不起来，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左腿，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右腿，苦苦哀求，帮帮磕响头，最后把上官元英啊哀求的心慈面软了。哎，贤弟啊，我看这样吧，看这两个人出于至诚，你呢就收下吧。
2: 窦尔敦心说话了，我什么都收，我这成了收破烂的了。
0: 但是一看呢也很受感动，他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们俩站起来。
1: 不，师父不答应，我们就跪死也不起来，您前脚走我们就自杀。
0: 哎，不要这样，我收你们暂时做个不记名的弟子。
2: 俩人不明白，
0: 师父什么叫不记名的弟子？
2: 那就是你们可以管我叫老师
0: 啊，但是还排不上班，我要看看你们的表现，瞅瞅你们的人品和天分究竟够不够做我的徒弟，将来要表现得好，可以说收你们做记名的弟子，再表现好才能正式转为我的徒弟，你们能经得住考验吗？
1: 能啊能啊，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2: 两个人站起身来，刚站起来傅春宝不乐意了，
0: 跪下。
2: 俩人真听话又跪下了，
0: 我是记名的弟子，你们是不记名的弟子，比我差着一块，所以说我是西兄你们是西弟，快给西兄磕头。
1: 哦，还有这么一说，师兄请上，师兄请上，我们给师兄磕头了。
0: 大伙一看这孩子真够坏的啊，耍弄傻小子。
2: 两个人高高兴兴站起来了，
1: 师父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
2: 我看这样吧，你们先不必跟着，你呢把庙上的事儿处置处置，大猛呢回去跟你爹辞辞行，把事情说清楚，我们要赶奔桑梓镇，还有大事要办，九月初一还有比武大会，你们安排完了可以去找我。
1: 师父到了那会儿去找您，您可别变卦呀，到时候不认账可麻烦了。
0: 哎，大丈夫以信义为本，有这么多人做证人也有更改之理啊。
1: 哎，可也是这么个理儿。那师父我们先不跟着，随后就找您去，
0: 好吧。

王德成也好，张大蒙也好，兴高采烈，两个人安排后事咱自不必说。单说窦尔敦率领众人赶奔桑梓镇，一路之上大家说说笑笑，就谈王德成的事儿，也谈这张大蒙的事儿。嘿，真有意思，真是想不到，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啊。说着就来到桑梓镇了，正好有帮伙计对面走来，谁呢？是科特朗派来迎接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的，正好走到镇子口相遇了，众人赶紧迎上来，二位大侠，我们当家的都安排好了，派我们来迎接几位，赶紧跟我们走吧。大家跟着往里走，窦尔敦一看呢，呀，桑梓镇可不小啊，不次于一座县城，一趟大街长有五六里，两旁边买卖铺户，过了几道街口，繁华热闹，街上是行人不断呢。从穿着打扮上看，这个地方也比较富庶，没有多少要饭的。走到狮子街一拐弯，路北了有座门楼，但见天鼓响的门洞，黑漆的大门，院墙高有过丈。再看门上是悬灯结彩，插着彩旗，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都是科特朗手下的弟子。众人一看上官元英和窦尔敦来了，赶紧迎接。窦尔敦、上官元英一行十人迈步进了院，科特朗在院里正等着呢，来了，嘿嘿嘿，我估摸着就差不多了，里边请，里边请。众人闪目一看，这院够阔气的，前后五层院子，院墙也高大，方砖铺地，带着花池子，正厅一拉六七间，又宽大又敞亮。进了屋一看，硬木雕刻的屏风，红木的桌椅，地下铺着地毯。哎呦，这什么地儿这是啊？上官元英就问科特朗，我说老伙计，你怎么学着这么快宝地呀、啊？这真不错。是啊，咱哥们住能错得了吗？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宅子姓孙，他们的先人呢在明朝还做过官，俩儿子，一个叫孙文，一个叫孙亮，都是咱们北元派的弟子徒孙。我事先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盛情欢迎，早都把房子归置好了，所以到这儿我经过安排，一切就绪。说话之间，孙氏哥俩从外边进来了，前边是孙文，后面是孙亮，这两个人都40岁挂零，精明强干。科特朗介绍了窦尔敦，介绍了上官元英，哥俩倒身下拜，迎接二位大侠。窦尔敦用手相搀，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孙文就说，哎呀，这一次的盛会能在桑梓镇召开，我们觉着非常高兴，尤其各位能住到我家，我们更是高兴之中更加高兴。吃喝我们哥俩全包下了，咱是自家人，大家需用什么尽管吩咐，我们这是应有尽有。大家一看孙氏弟兄这么敞亮，自然是高兴了，跟到家的感觉也差不多少。除了原来背景的英雄之外，这块又来了几路英雄，

所以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包括跨院全都住满了。您别看这样可不挤，老少英雄聚齐了，就商议九月初一比武的事儿。上官元英啊就问柯特朗，说老伙计，你来了两天了，你摸着什么细笔没有？你指什么说的？赖九成那面都请来什么人了？有什么变化没有？不知道，光张罗咱自己的事儿了。听说赖九成领着人也到了，住那地儿离咱这儿不远，那么他都又请来什么帮手？你不知道？不知道啊，要知道还说什么呢？我就等你们来了咱再做商议。上官元英就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眼看要比武了，应当摸清了细笔，咱们做到心里头有数。窦尔敦点头称是，是这么回事。可怎么办呢？他不了解情况。哎，正说到这，傅春宝说话了：“各位呀，我出个主意行不行啊？咱这么办，眼看九月初一了，两头的人也来的差不多了，咱来他个先礼后兵。我呀，以下书为名，我去摸摸底，看看赖九成一伙究竟有什么变化，又请了哪些高人。哎，您看怎么样？哎，这主意不错呀。您别说，这孩子真有点点子。不过柯特朗扑棱扑棱脑袋，孩儿啊，你说的虽对，但是风险太大了。你一个孩子，你去下树，那帮人极其不讲道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老师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介，老人家，两国相争不斩来袭呀，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再者一说，我又不惹戏，我也不招灾，他们干嘛熟悉我呀？他们就熟悉我，我也不怕。你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心里有底。媳妇，你就答应了吧。窦尔敦心说，这孩子真不善，自告奋勇，就冲这样有出息，我得支持他。年轻人嘛，需要练他练他。窦尔敦想到这，点了点头，好吧，两位哥哥就叫他去吧，这孩子不傻，不会吃亏的。两个人一听窦尔敦表态了，就不敢拗着了。柯特朗提起笔来写了封信，这封信是给赖九成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已经到齐了，九月初一准时比武，你们还有什么事情望随时联系柯特朗。写完了交给上官元英和窦尔敦，大伙看完之后没什么疑义，这把他封好了交给傅春宝。再看傅春宝小脸站得跟一朵花一样，把信揣到怀里，宝剑背好，斜挎镖囊和百宝囊，检点多时，一看所有的零碎一样不少。媳妇啊，媳伯，我走呀，回来。窦尔敦面色庄重，孩子，说是说，笑是笑啊，千万不要惹事儿，不要叫为时挂念，早去早回，看清楚了就得，懂吗？第几明白，老西你。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众位啊，回头见呐！转身往外就走。他没来，我上哪儿找去呢？有知情人啊，派了两个人陪着他，把他送到地方。他们离开孙宅，到了街上，说说笑笑，直往北走。出来也就二里地，一拐弯，领路的人用手一指，少侠客，看见没，就是这儿。富春宝抬头定睛观看，嚯，这宅院呢，超过老孙家。大门开着，也是天鼓响的门洞，门前两溜拴马的桩子，还有八颗龙爪槐，院墙高耸，门前是悬灯结彩，挂着数面彩旗，被风一吹啪啪摆动。春宝心说，这次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垃圾不分类随便扔的人，是在制造世纪之毒。
3: 哎呀，有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去扔垃圾啊？
0: 我要扔可回收垃圾。
4: 那我扔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留给爸爸。
3: 哟呵，懂事儿哈。嗯，而且你们很了解垃圾分类啊。
0: 那是当然。
3: 那我问你，你们知道不知道垃圾分类有什么好处呢？
4: 这简直是道送分题呀，为了方便回收啊。
3: 其实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好处，就是防止世纪之毒产生。
0: 世纪之毒？爸爸快说给我们听听。
3: 世纪之毒就是指二恶英，你听这名字，它呢是一类剧毒物质，会导致生殖和发育问题，损害免疫系统，还会致癌。由于二恶英对人类、动物以及环境的持续危害，所以得名世纪之毒。
4: 简直就是个毒王本毒啊。
3: 二恶英啊，其实不是一种物质，它是数百种化合物的统称，还被称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因为它们的性质特别稳定，很难被环境中的微生物给分解。在人体中，二恶英的半衰期是7到11年，也就是说分解一半的二恶英需要7到11年的时间。
0: 那我们平时会接触到二恶英吗？
3: 哎呀，这个真相啊，你们能接受吗？我们所有人都能接触到二恶英。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二恶英主要存在于动物的脂肪组织内。人类接触的二恶英中的90%以上来源于动物的肉、蛋、奶，比较少来源于蔬菜。所以啊，它在全球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
4: 啊，原来我们每天都在跟剧毒肩并肩呢。
3: 对呀、啊。在所有的二恶英中，我说了啊，二恶英是很多种化合物的统称，对吧？那其中有一种叫 TCDD， 这个翻译过来的中文名字也很长，叫四氯二苯并批二恶英，特别复杂哈，不用记住。那 TCDD 呢，就被视为是已知的最毒的物质。对于这个做实验的豚鼠来说，二恶英的半数致死量是每千克体重一微克。一微克是多少呢？是一克的百万分之一。你想想，
0: 一克的百万分之一就能让豚鼠嗝屁，那我们人类呢？
3: 没人做过这个实验，所以对人来说啊，这个数字还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人类历史上有好几起大规模的二恶英中毒事件，后果都很严重。比如1976年，意大利的一家化工厂爆炸了，差不多有2.5公斤的 TCDD 就污染了塞维索城，城中的动物大量死亡，植物长出了白斑，人们也患上了怪病。后来啊，当地人就被要求撤离，宪兵也被要求射击活着的动物，这就是传说中的塞维索事件。再后来，越南战争中美军使用的橙剂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 TCDD， 那它的恐怖后果我想你们可能通过电影啊还有新闻啊都能了解到一些。
4: 那他们中毒之后会怎么样呢？
3: 经常接触二恶英的这个工人的皮肤啊，就会变得凹凸不平，长出一片一片的凸起物，这个被叫做绿痤疮。
4: 这能治好吗？
3: 不能。目前就是没有针对二恶英的有效的治疗手段。
0: 那这个毒王到底是怎么来的呀？
3: 怎么来的？二恶英主要是由含氯物质和

0: 有机物在高温燃烧中产生的。比如在自然界中，森林大火，这就是二恶英的一大来源。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呢，火力发电、漂白纸张，还有布料等工业生产活动制造二恶英。
1: 可我们离化工厂都很远啊，不就接触不到了吗？
0: 当然不是。在我们国家呀，大气环境中的二恶英 90% 是来源于城市和工业垃圾的焚烧。所以啊，二恶英不仅仅是工厂制造过程的副产物。你们想想，咱们每天是不是要吃盐？
2: 哎呀，盐就是氯化钠，就含有氯。
1: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剩菜中的盐被放到垃圾焚化炉中燃烧后，也会产生二恶英。
0: 很遗憾的是，你说对了。现在啊，垃圾焚烧已经被视为是二恶英的最大来源了。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在二恶英被排放到环境中的这个问题上，最难辞其咎的就是垃圾焚烧，而且主要原因还是燃烧不充分。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垃圾焚烧站的工作人员通常皮肤都不太好，肤色很暗沉。尽管咱们国家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已经把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中的二恶英的排放限值降低到了之前的10%，但是让垃圾完全燃烧才是预防和控制二恶英的最有效的方法。
1: 那怎样才能完全燃烧垃圾呢？
0: 现在国际上呢，普遍采用3T+E 这种措施。那三 T 呢，就是 temperature 高温， time 充分的燃烧时间，和 turbulence 适当的湍流，还有 excess oxygen 就是过量的空气。这个3T+E 呢，国际上已经普遍使用了，只不过在我们国家的生活垃圾中啊，厨余垃圾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厨余垃圾的含水量又特别高，这就会导致垃圾不完全燃烧，造成二恶英污染。
2: 好，难怪厨余垃圾要独立出来呢。
0: 对，所以啊，把湿垃圾和其他垃圾给分开，对减少二恶英的生成就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呢，垃圾分类还有助于减少垃圾中的氯含量。有一些研究就指出，当氯含量超过垃圾重量的1%的时候，更多的氯就会产生更多的二恶英。
1: 氯含量，我们生活中也会用到不少含氯的东西吧？
0: 太多了。生活垃圾中的氯主要是来自 PVC， 就是聚氯乙烯塑料，像这个雨衣，还有很多的建材、塑料膜、塑料盒、医疗废物等等啊，还有电子垃圾。电子垃圾呢是含有有机氯，还有一些你们可能想不到，就是厨余中的盐。
2: 很多都是日常用品啊，这怎么避免呀？
0: 没办法，在没有找到替代品之前，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好好垃圾分类，避免含氯垃圾进入焚化炉成为二恶英，最终又通过食物链再回到我们体内。你看，被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2: 我们等一下再去扔垃圾吧。
0: 嗯，怎么了？
2: 我要再检查一下我们要扔的这些垃圾分的对不对，我可不想做世纪之毒的帮凶。
0: 放心吧，我是严格按照分类标准分的，
2: 以后我就是垃圾分类监督员，坚决与二恶英这样的邪恶势力斗争到底。
1: 我也要一起保护环境，统统有责。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减肥一直成功不了，都怪小学贪吃的那口辣条。
1: 爸爸，说实话，我觉得你是个特别厚道的人。
0: 哎呀，听这话，程程，你这是在给我挖什么坑啊？
1: 爸爸，你太对得起饭桌上的那些鸡、鸭、鹅、猪、牛、羊了。
0: 哼，我就说你挖坑吧，你就是变相说我胖，对不对？
2: 就是啊，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哎，爸爸，你就是胖。
0: 你们两个小家伙，哼，我跟你们说，我要立个 flag， 明天我就开始减肥。
1: 打我记事起，你就在减肥。
0: 哎，我这不是一直没成功吗？我
2: 还不是你管不住嘴，迈不开腿。
0: 那可不一定，我跟你们说啊，很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对于很多大人来说，减肥啊，真是一生的课题，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

0: 最近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小时候的饮食习惯对于健康的影响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
1: 爸爸，你这就甩锅给小时候的自己啦？
0: 当然不是，我这是在正经科普好不好？事实上啊，像这个辣条、炸鸡、蛋糕等等人间美味都可以归类到西式饮食当中。这些食物往往这个盐啊、糖啊或者脂肪的含量都高到爆表，不仅吃的时候快乐，吃后也非常长肉。科学家还发现，西式饮食对健康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即便是后续回归了健康饮食，也很难消除这个影响。
1: 爸爸，你确定这不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0: 没有，真没有，我是有科学依据的好不好。2009年，有科学家就提出，成年时期体重增加的倾向与童年时期饮食习惯可能直接相关。他们呢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断奶的幼鼠之后啊，分别用高纤维饮食、高蛋白饮食和正常饮食条件来饲养，成年后呢则统一改用高糖高脂饮食来模拟西式饮食喂他们。
1: 好羡慕被高蛋白投喂的幼鼠呀。
0: 结果就显示，尽管长大以后一样都吃垃圾食品，可小时候啊食用高蛋白饮食大鼠的体重和体内的脂肪含量就比另外两组要高得多，而以高纤维饮食方式喂大的大鼠呢，就毫无悬念的成为了鼠堆当中最苗条的群体。
1: 啊，那我还是不羡慕了，这苗条和体脂含量的差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哼，这种现象呢是来自于饮食导致的复杂代谢调控变化。幼年时期的饮食结构可以改变体内某些基因的活跃性，特别是对那些控制身体如何存储和利用营养的基因有直接影响，从而就影响成年以后体重增加或者控制血糖的方式。
1: 原来如此。
0: 小时候的饮食习惯不同带来的不仅仅只有日后体重上的差异，西式饮食导致的各类营养素缺乏还可能削弱免疫系统，改变大脑的认知功能，以及对我们健康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
1: 唉，真没想到贪吃那一口汉堡和辣条的危害有这么大。
0: 嘿嘿，还真是。这些吃进肚子的食物啊，在一步一步改造我们的身体之前，恐怕最先遭难的还是肠道微生物。研究表明，我们小时候吃下去的那些高脂高糖食物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肠道菌群的平衡。
1: 爸爸，这影响有这么久吗？
0: 哼，有吗？那咱就用数据说话。研究人员用小鼠做了实验，研究了西式饮食以及运动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那类比到人类身上，大概呢是相当于一个小孩有着高脂高糖的西式饮食习惯，那他在青春期后长达6年之内，肠道微生物仍然会受到影响。
1: 爸爸，那多运动运动能有所改善吗？
0: 运动确实能增加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有人就分析了橄榄球球员的肠道菌群，和久坐不动的对照组一比，运动员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更高，并且啊，40多种细菌类群的相对丰度都高于对照组，反正呢就是好。而肥胖患者和久坐人群在运动5到6周以后，和代谢健康相关的微生物的那个相对丰度呢也会有所提高，
1: 说明还是有方法可以得救的。
0: 对，但是总的来说啊，相比于这个小时候运动，幼年的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会要更加明显。而且呢，这些微生物的变化呀，可能直接改变了肠道的通透性，又或者引起了局部的炎症，让你的消化功能啊变得跟其他人就不一样。
1: 啊，消化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啊？
0: 对呀，你小时候塞进过多的那些西式饮食，会让肠道中的微生物发生变化，之后就影响了消化能力，减肥也变得更困难。
1: 爸爸，我相信你了，你真的不是在为减肥不成功而找借口。
0: 哎呦，哎呦，真是费了半天劲哈，我总算洗白了。像比较苗条的人啊，不是人家运动消耗的多，而是肠道菌群在帮忙。而有的人，这个，比如我吧，哎，肠道菌群可能一直在罢工。
1: 那如果没有优秀的肠道菌群，那就只能破罐子破摔了吗？
0: 当然不是， 通过后天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呢，还是能改善肠道菌群状态的。所以呢，科学家就给了几条简单实用的建议。
1: 小本本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记录。
0: 记好啊，我们可以多摄入不同的食物，比如果蔬、粗粮、蛋奶、肉类以及坚果搭配等等。适量摄入富含益生菌的食品，像酸奶、泡菜、奶酪等等，促进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另外，要避免过度使用抗生素，尤其是儿童时期，因为过多的抗生素可能会导致肠道微生物系统受损。
1: 太好了，按照科学家的建议吃，我就不怕变胖了。可是我也要跟人间美味 say goodbye 了。
2: 你是精分了吗？
1: 哎，女孩子的忧伤你不懂的。
2: 哼，谁要懂你们女生啊？我和爸爸都是男生，我去跟爸爸说。
0: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2: 小时候吃的零食已经为你的体重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从现在开始坚持健康饮食也不晚的哟，胖胖加油。
0: 好，我会加油的。你刚刚叫我什么？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瘦成一道闪电，哼，你可能没见过胖成球的。
1: 爸爸，晚上好像要下雨呀，会不会有闪电呢？
2: 彤彤不怕，哥哥保护你。
1: 谁要你保护？我才不怕呢。
2: 妹妹，那你不怕你提什么闪电呀？你口是心非。
1: 闪电是我的偶像，我要瘦成一道闪电。
0: 彤彤，你还在长身体的阶段，不要太在意胖瘦，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啊，闪电也不都是瘦的，还有胖成球的闪电呢。
2: 哈哈，胖成球的闪电，爸爸快说来听听。
0: 对于绝大部分自然现象，我们都能够进行完美的科学解释，但是有一种现象我们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它的发生原因，那就是球状闪电。
1: 爸爸，真的有球状闪电？
0: 对啊，很早之前啊，人类就发现了球状闪电的现象，古希腊时期就有这方面的记录。
2: 我们国家有没有球状闪电的记录呀？
0: 在我们国家比较早的关于球状闪电的记录呢，就来自于大名鼎鼎的北宋学者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就记录了一个关于球状闪电的故事。北宋一个叫做李顺举的官员，他的家里就遭到了球状闪电的袭击，家人以为屋子会被雷给烧毁，但是结果并没有，屋子里面只有金银铜铁器这些金属器物被熔毁了，其他的家具好端端的，一点都没有烧灼的迹象。
1: 爸爸，这球状闪电是跟金属有仇吗？
0: 有仇没仇啊，咱还需要继续再研究。到了现代，人们记录到的球状闪电现象是越来越多，不仅在户外田野中、房屋里，甚至在飞机上都发现过球状闪电。
2: 球状闪电的攻击范围很广啊，
0: 涉猎可广泛了。球状闪电既可以出现在户外，也可以突然出现在室内，或者呢，能够穿越玻璃窗户，从室外进入到室内。
2: 那它跟普通的闪电一样吗？
0: 从目前这些报告中来看呢，科学家们归纳出了球状闪电的一些特征。首先，球状闪电的出现与普通闪电息息相关，一般呢出现在闪电或是雷暴之后，而且颜色各异，什么绿色、蓝色、紫色、白色、红色等等都可能出现。
1: 哇，彩色的闪电岂不是很漂亮，像彩虹一样？
0: 这我还真没见过。另外啊，这个小东西它会飞，有时候在空中一动不动，有时候能够漂浮着乱窜，明明外面狂风大作，它却能匀速笔直的稳定前进，有时候啊，明明室内是一点风也没有，它却能够窜来窜去。
2: 嘿，想不到球状闪电还挺调皮。
0: 不过呢，球状闪电的危害性似乎比闪电要小一点。国内外球状闪电击中人之后很少发生死亡事件，大多啊就是烧伤，而且很快就恢复了。
1: 真想亲眼看看球状闪电。
0: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由于球状闪电现象特别罕见，我们呢还是没有拿到足够的观测样本， 虽然网上流传的什么视频啊图片啊都很多，但是绝大部分真假难

0: 也不太有科研价值。
1: 爸爸，那球状闪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一直到2012年，才有科学家提出一个有科学根据的球状闪电形成理论，叫气化硅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啊，球状闪电的形成呢，是由于闪电击中地面以后，极高的能量将土壤中的硅元素加热气化，气化的硅元素呢，呈现团状，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了化学反应，于是就释放出光和热，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球状闪电。
1: 这个解释听起来挺合理啊。
0: 但是这个理论啊，也有很大的缺陷，就是在这个理论中啊，气化硅团它没有办法穿越玻璃，而且呢，也会受到气流的影响，没有办法产生就是狂风中无动于衷，或者在没有风的时候蛇形走位那种特效。
1: 得，又白说了，说不通了。
0: 不过到了2014年，中国科学家在甘肃拍摄到了世界上第一份被科学界公认的球状闪电视频。通过对这个球状闪电的光谱进行分析，科学家们发现其中确实有硅的光谱，这至少说明球状闪电确实是由于闪电击中地面以后产生的。
1: 既然拍到了球状闪电，那就能继续研究了。
0: 是的，得益于这个球状闪电的光谱分析视频以及论文，就又有人提出了微波空腔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呢，在闪电击打地面的时候啊，会形成一个高能微波场，这些微波与空气中的等离子体发生反应以后，就能够形成球状闪电。
1: 微波就可以穿越玻璃啦？
0: 当然啊，微波呢实际上就是电磁波，那它自然能够穿墙啊。而且由于这是一个电磁场，质量几乎为零，它自然也不会受到气流的影响。
1: 这个解释听起来也挺合理的。
2: 妹妹，你能不能有点原则？怎么什么你都说合理啊？
0: 还真是，这个理论啊，它也存在问题。比如这个理论中，球状闪电与闪电击中地面的区域应该不远，否则能量就会极大衰减。不过呢，这个理论建立了闪电和球状闪电之间的联系，也很好地解释了球状闪电的各种奇异特性，是目前最广为认可的一个理论了。
1: 真希望科学家们能快点搞清楚球状闪电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呢，科学家们还在进行实验验证，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能够解开球状闪电的谜团。
1: 太好了，
2: 我倒要看看是铜洞先碰成球，还是科学家先解开谜团。
1: 哥哥，你太坏了，我拒绝变成球。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1: 您回原位走好。
2: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3: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刘姨，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7: 哎呀，不是我多事儿啊，大小丫头天天来。
8: 阿姨，舒服吗？
9: 舒服。
7: 你要再不回来看看，你妈这房子都要被忽悠没了。
8: 那咱今天再来两盒。
9: 哎，好，好，
6: 赶紧走。
8: 你谁让你推我？
6: 再不走我报警了。
9: 你这是干什么呀？
6: 不好意思啊，小张，你先回吧。
8: 阿姨，别生气啊，我明天再来。
6: 你别再来了。妈，什么膏药啊，1000多一盒，您还成箱的买，您被骗了。
9: 哎呀，小张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他每次给我送膏药的时候啊，他帮我贴上还给我按摩。你工作忙不常回来，这家里的电视机坏了也是他找人帮忙修的。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妈妈买的不是膏药，而是陪伴。多关心父母，才不会让他人有机可乘。

0: 和广播。
1: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2: 中庸节选，作者孔吉。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和。终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错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错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错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错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错也。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

0: 五元读书会。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五元读书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

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的日子。

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0: 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
1: 五元读书会。

我没有阅读过大海的书稿，在梦里我翻看着海洋各朝代晦暗的笔记，我没有遇见过大海的时辰，海水的星星掩着面孔从睡梦中飞过，我没有探听过的那一个国度里的夜祭，在心灵的潮水汹

我没有谛听过你的洪亮的涛声，那飞越万代的洪桐，我没有见过你的丝绸般的浩渺的面孔，山一样

来的时候，我来到你的近旁，黄沙掠走阳光，乌云翻过大地，那里我不明不暗的前生，他早已到达，那里我不明不暗的前生。

0: 五元读书会。
1: 妈妈，别哭。作者：夯实。演播：唐叶。

的夜晚，我不再孤独。您远在武汉把病患照顾，他们被病毒折磨才真的无助。妈妈别哭，我学会了整理衣物和床铺，在生死边缘的爷爷奶奶阿姨叔叔比我更需要呵护。妈妈别哭，一个月的分别让我学会自主，想您的时候对着远方比心祝福。夜太黑，想念太苦，我不哭，妈妈才能挺住。妈妈别哭，没有妈妈的夜晚我不再孤独。有位陈薇阿姨，29年与毒共舞，抗击非典时百日不在家住，4岁半的儿子亲吻电视屏幕，曾让多少人泪目。妈妈别哭，有个和我同样大的女孩，爸妈都是医护，爸爸冲在一线，妈妈产后尚未恢复，她边写带娃日记边把3个月的弟弟照顾。妈妈别哭，没有妈妈的夜晚我不再孤独。朱颜阿姨放下襁褓中的婴儿嗷嗷待哺，在疾控中心彻夜工作，因为有更多的人需要守护。11岁的王逸璇为妈妈送行，弟弟哭他不哭，写信鼓励妈妈，您是千挑万选的医护，我为您骄傲，为您祝福。接到信后，妈妈向队长提出，我要去风险最高的重症抗疫组。妈妈别哭，我在家好好练字读诗做题背书，只求您让病毒止步，让更多的妈妈不哭。妈妈别哭，没有妈妈的夜晚我不再孤独。您对我说，越危险越要远住，多一个医护就多一份保护，可您千万要做好自己的防护，累了就歇一歇，病了也别不在乎。夏思思阿姨刚刚牺牲在抗疫前线，留下2岁的儿子永远没有机会再说妈妈不哭。妈妈别哭，没有妈妈的夜晚我不再孤独。是您不让我去送行，我舍不得您，忍不住哭。现在我后悔了，谁知分别是这么的苦。门外一响起脚步，我就把日子细数，笑在梦里头甜呢，落在嘴里头是苦。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平凡会让伟大永驻。在抗疫一线您是战士，在家里您是慈母。妈妈加油，祖国妈妈是最强大的支柱，从不缺位，永远。

愿如初，再拼一拼，再努一努。待到凯旋时，妈妈，我们尽情。

0: 五元读书会。
1: 制萤火。
2: 萤火，萤火，你来照我，照我，照着沾露的草，照着泥土，照到你老。我躺在这里，让一颗牙穿过我的躯体，我的心长成树开花，让一片青色的显台那么轻那么轻把我全身遮盖，像一双小手纤纤，当往日我在昼眠，把一条薄被在我身上轻披，我躺在这里，咀嚼着太阳的香味，在什么别的天地，云雀在青空中高飞。萤火，萤火，给一缕细细的光线，够担得起记忆，够把尘埃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头爸爸，我上学了。
3: 等会儿，大头儿子，爸爸开车送你。
2: 不用，我自己走路上学，锻炼身体又环保。
3: 可是路上车太多。
2: 没事儿，一慢二看三通过，我已经记熟了。
3: 这么多路口呢？
2: 有指示灯的我会，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那没有指示灯的呢？
2: 要走人行横道线啊。放心吧，小头爸爸，开车的叔叔阿姨们可好呢，看见我们过马路早就停下了，谢谢他们，我也会快速通过的。
3: 嗯，爸爸开车也会这样的。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5: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6: 嗯，爸爸，开灯干嘛？
7: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4: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8: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9: 起来活动活动。
4: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0: 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您知道吗？
2: 啊，
1: 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2: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可不是吗？哎，您养活个什么呀？
2: 我就养活一狗熊
1: 啊。
2: 我养活它干什么呀？
1: 看起来您不如我。
2: 那么你养活什么了？
1: 我养了一只鹦鹉。
2: 嘿，这个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1: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2: 是啊，
1: 那天唐杰忠到我家去了。
2: 哦，
1: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啊。
2: 可以。
1: 英大哥。
2: 哎，英大哥，
1: 介绍一下，这位是相声演员唐杰忠。
2: 鹦鹉说什么？
1: 知道，春节晚会里常见。
2: 有点意思。
1: 唐杰忠高兴啊。
2: 那是
1: 啊，出门的鹦鹉一抬右手。
2: 鹦鹉说什么？
1: 唐大师你好啊。
2: 嘿，
1: 这时候他又一抬左手，
2: 他又说什么呢？
1: 咕嘚白，欢迎你再来。
2: 哇，这都神了。
1: 唐杰忠啊，乐得嘴儿都合不上了。
2: 那还有
1: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那只鹦鹉呢？一会儿是唐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嘚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这鹦鹉有点烦了。
2: 那还不烦？
1: 这时候唐杰忠两只手一起抬，那鹦鹉不乐意了。
2: 他说什么呀？
1: 唐胖子，你要把我折腾死啊！
2: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1: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了。
2: 卖了，
1: 卖了，买了一条狼狗。这狗太可爱了。
2: 哪点可爱啊？
1: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2: 哦，
1: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2: 怎么打的招呼啊？
1: 嘚浪嘚浪棒嘚浪棒嘚浪棒棒。
2: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1: 哎，他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2: 嗯，那是怕狗咬着。
1: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2: 怎么说的？
1: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村了。
2: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1: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给套走了。
2: 连你也套走了？
1: 把我给带走了。
2: 应该好好教育教育。
1: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2: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1: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2: 这就对了，
1: 我养猴。
2: 哎，嗯，怎么又养猴了？
1: 这猴好玩啊。
2: 还好玩呢。
1: 嘿，你看呢，自从这位猴叔叔到我们家以后啊。
2: 哎，嗯，
1: 啊，怎么了？
2: 你得管他叫猴叔叔。
1: 你怎么了？人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他显得谦虚啊。
2: 没听说过。
1: 猴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2: 嗯，
1: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是油亮油亮，
2: 嗯，
1: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灯泡一样。
2: 是啊，你这怎么养的呀？
1: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猴叔叔坐这儿看。
2: 这猴还瞧电视？
1: 当然了，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2: 哪是他主演的呀？
1: 动物世界。
2: 对，自己瞧自己。
1: 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2: 哪镜头啊？
1: 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肉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2: 啊，
1: 看完了之后，这位猴在我们屋里就学开喽。
2: 那怎么学呀？
1: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窜啊，肉啪，
2: 怎么了？
1: 屋里全黑啦。
2: 没法不黑呀。
1: 哎呀，那个好玩啊。太好玩了。
2: 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
1: 好玩好玩。
2: 哎，行行行，你爱人就不管呢？
1: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2: 哦，习以为常了。
1: 哪儿啊？离婚了。
2: 离婚了
1: 啊？
2: 为什么离婚呢？
1: 因为这个猴叔。
2: 哦，因为他。
1: 可不是嘛，这个猴看我爱人用那个发胶啊往头上这么一喷，挺好玩的，
2: 嗯，
1: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他把一桶发胶都喷在自个儿身上了。
2: 是啊，
1: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2: 好，全支棱起来了。
1: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2: 哦，
1: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密芯给拔了。
2: 嘿嘿，这猴多可恨。
1: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

0: 金导，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再看看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丢了魂似的，你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原先你多好啊，每天晚上坐着电视机前总要学那个英语讲座。现在呢，现在你老玩猴，猴玩的你生活当中都有好多反常的现象。
1: 都哪儿反常了？
0: 原先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呢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呲牙，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啊，你
1: 这叫什么毛病啊？
0: 那天你坐那儿看电视，脸让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1: 那你怎么着呢？
0: 你只干这个。
1: 好，这是刀毛呢。
0: 这两天又添新毛病了。
1: 还有什么呀？
0: 爱吃零食了。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
1: 那你怎么着才吃呢？
0: 谁吃剩下的东西往地下这么一啐，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1: 受猴传染了。
0: 最使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你跟我说什么？
2: 哎，用不着送，有的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1: 是啊，
0: 你说我能放心吗？你看着给咱们孩子看的，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子的，
1: 让猴给抓着。
0: 那天我休息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水，想洗洗衣服，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到洗衣机里了
1: 啊！
0: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转呐。
1: 这可多危险呢、啊、
0: 亏来我眼快呀、啊、一关电门把这孩子给捞出来，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哎、
1: 那是感冒了。
0: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一把就把他拽住了。亲爱的，你可千万别走，都是我不好，又养这个又养那个，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1: 对，
0: 从此以后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1: 好，那这猴怎么办？
0: 送进动物园。
1: 好极了。
0: 来到动物园门口，刚要过马路，坏了。
1: 怎么
0: 这猴蹭一下了窜电线杆子上去了、上去之后这么一撅屁股，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1: 为什么呢？
0: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是啊。
3: 你说我这媳妇儿啊，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大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4: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早就准备好了，放心吧。
3: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5: 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
4: 出饭了，你丫头。
5: 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3: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4: 你算了。
6: 来，我进行推进去啊，手术马上开始。
4: 哎，红包赶紧
3: 给人家，说那不能要。
4: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3: 大夫啊。要吗？
6: 你觉得我能要吗？
3: 我觉得你不能要。
6: 那不完了吗？
3: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6: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3: 就拿着呗，
6: 原则问题你别墨迹了啊。
3: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6: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3: 知道了，赶紧下来吧，你看省那出。八字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4: 哎哎哎，刘大夫，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6: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3: 说得好，刘大夫，
5: 你没辜负。
4: 说谁没辜负呢？是不懂事儿的人，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您就潜我们一下呗。
6: 哎，打住啊！就算是有收红包的，那也是

0: 极个别现象，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啊。
1: 您说的对，但我只知道红包在，我爸就在。
0: 哎，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2: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塞脸！
3: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2: 别痴心妄想，不可能过去。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3: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2: 我给的有吗？毛病吗？
3: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2: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3: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2: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3: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
2: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0: 我收去。
2: 我给他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4: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2: 哎呀，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先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4: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再说了，那些报道出医疗事故的啊，今天落把剪子，明天落把刀，最次也落个棉花球子，为啥？那就是因为没塞红包啊。
2: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4: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2: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媳妇儿，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4: 啥呀？卡呀。
2: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4: 那还能有啥呀？
2: 譬如放的是纸呢？
4: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逗人一生玩呢吗？那还塞啥红包啊？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5: 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不，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2: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5: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4: 不是，等会儿，都过来，什么意思啊？
5: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4: 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5: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4: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面去。
2: 媳妇，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媳妇，你冷静一下。
4: 我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2: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4: 好，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2: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4: 照你那么说，人家都送假红包了。
2: 那不对啊，举个例子，你今天犯病了，找人家个专家给你看病，给人送个假红包，那明天你再犯呢，怎么找人家？不把自己后路堵死了吗？但咱爸不一样，阑尾就像激素子似的，就一个，你想再切都没了。
4: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

0: 吗？你自己说说。
1: 你说吧。
0: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好。
2: 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0: 这么一捋，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2: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0: 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2: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0: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包拿去吧。
2: 哎，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0: 你们是说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
2: 我就说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0: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抱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3: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0: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3: 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发火的影响手术，我喝酒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0: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3: 不是我打开的。
0: 那谁打的呢？
4: 是我打开的。啊，
0: 爸，爸呀，你是吗？
4: 红包是我打开的。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等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走了，
2: 不是，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啊！
3: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0: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这
3: 弥补啥呀？弥补
2: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3: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点纸收下呀？
2: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3: 那这就不普通了。
0: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2: 那娘们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

0: 哪那么好凑合。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特别高兴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也特别的忐忑。为什么呢？先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就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相声爱好者，用你们这个相声行话来说，我就是一空。真的，你别乐，别乐，今天台上不光我一个，还有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啊，对那相声啊，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用你们这相声行话来说，他就是一血控。那就有人说了，你跟你们老板俩空来的这个相声舞台干嘛来了呢？这得跟大伙儿解释一下。我们公司啊，最近要搞一个客户答谢会，我们老板呢，就非要拉着我呀，跟他在这活动上啊，说一段相声。但是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呀，就想在这舞台上啊，请各位专业的老师呢，给我们这段相声指导指导。用你们行话来说，就是给我们夹门夹门。对。但是我们老板这个人呢，他有一毛病。我们这公司开大会就是，这员工不给他鼓掌啊，他就不发言。用你们这相声行话，他有点放粪。所以呢，还得麻烦各位给他鼓鼓掌。用这个相声行话呢，起个尖儿，咱们把这位放粪的血控请上来，使一个，大伙儿夹门夹门他，好不好？
2: 你怎么会那么多行话啊？你别是专业的吧？
1: 老板，这您就多虑了，我哪能是专业的呀？你看，一我没登过台，二我又没有师承，用他们相声行话，我就是一海星。
2: 你别老说相声行话，你越说相声行话，我越感觉你是专业的。
1: 这您不懂了，老板，现在他们相声行业呀，外行才喜欢秀相声行话呢，
2: 内行呢？
1: 内行一句不会。
2: 那我是内行啊。
1: 那可不，您是老板，您干什么不是专业的呀？
2: 那谁呀？咱相声怎么说呀？
1: 今天这段相声他我是这么想的。
2: 你汇报一下。
1: 我觉得呀，今天咱们这段相声啊，应该颠覆主流客户认知，把这个产品呢做一个降维的分层打击。颗粒大一点没有关系啊，只要让客户尽快的找到产品的抓手，咱们才能在这个行业的风口赛道上抓住引爆点。
2: Perfect。 撒早说咱们这行业的行话，我不就明白了
1: 吗？您听懂了是吧？
2: 这我就明白了。
1: 那咱就正式开始啊！
2: 开始，来，
1: 老板，您站这
2: 儿。我在这
1: 桌子里呢。
2: 我在这边。
1: 那个，不好意思，各位老师，我们就献丑了啊！
2: 献，我们现在就献啊！
1: 鞠躬开始。好，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特别高兴能在这次活动当中呢，说一段相声。一上台呢，首先应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咱们老爷公司的产品项目经理，我姓董。旁边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老板，他姓盛。特别高兴啊，第一次在这舞台上说相声，我们是非常的缺乏这舞台的经验。
2: 我有点缺氧。
0: 怎么了您？
2: 我怎么不让我说话呀？
1: 这您老板您就不知道啊，您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叫捧哏的。用他们这相声行话来说，
2: 你别老说相声行话，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说相声我没话。
1: 不是，他这个捧哏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最开始不都做那个自我介绍吗？你一个捧哏的呀，他就负责见缝插针。
2: 什么叫见缝插针？
1: 就是顺口答应。
2: 什么是顺口答应？
1: 他就是就是咱们公司开会您讲话的时候我那个表现。
2: 那我也太谄媚了。
1: 他捧哏的工作他就是这样的。就这样，咱继续啊。
2: 你先别继续。谁说捧哏工作？我明白啊，你别糊弄我。
1: 不是，这怎么着啊？
2: 这我知道
1: 您的意思，您不谄媚我谄媚啊。我站这儿啊？
2: 你站这儿啊？
1: 我不会捧哏啊。
2: 谁说的？那每次开会的时候你谄媚的不挺好的吗？
1: 不是，那这个开会的时候他跟说相声他不一样。
2: 你别糊弄我，这我知道。这我懂
1: 啊。您说
2: 你这个位置啊是逗哏。
1: 对呀、啊、
2: 我这个位置他们叫那个，对，叫捧哏。你那是甲，我这儿是乙。
1: 对呀、啊、
2: 对不对啊？我是谁？我是老板啊。我当乙合适吗？
1: 什么意思？
2: 我是老板，我一直我都是甲方，我就没当过乙方。
1: 老板，您这有点强词夺理了。
2: 什么叫强词夺理？
1: 非换过来、啊、我

0: 我换过去，
1: 我那边我谄媚、啊，
0: 你谄媚，
1: 跟公司开会似的，
0: 这个开会，对对。
1: 那我负责什么？
0: 你就负责那个见缝搭音啊，那个顺口插针。
1: 不是老板，您这成语用的吧？这
0: 怎么了？
1: 特别的标准。你看，我就说你会捧哏。
2: 那正式开始，
0: 正式开始，
2: 从头来啊，鞠躬开始啊。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啊！感谢大家，
0: 先上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1: 给您各位认识一下。
0: 我是老爷公司的老板，我姓盛，
1: 我们都管他叫老赵。
0: 对，他是那个我们老爷公司的产品项目经理，他姓董，
1: 大家可以叫我小崔。
0: 太有意思了，他姓董，他让我叫小崔。
1: 等会儿，
0: 我老赵，
1: 老板，你干嘛呢？您这是？
0: 咱不说相声的吗？
1: 不是说相声，目的是把大伙儿逗乐，您自己别跟台上咯嘎乐呀。
0: 这小崔老赵，这太有意思了。
1: 不是你干嘛？
0: 这这么有意思，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早告诉您了，我早就把咱这段文本发给您，是不是没看那文本啊？
0: 啊，我多忙啊，我一天我得签多少合同啊、哦、我哪有功夫看这么拙劣的笑料啊。
1: 你刚才乐得不挺欢的吗？
0: 不是你那你、啊、你别管你，我都不知道这玩笑。换过来
1: 干嘛？你不您这边啊，
0: 我得来、这
1: 个、您来不了这边，您来捧哏的不符合您甲方的身份。
0: 我不管那个，我必须来个那个小崔老赵那个。
1: 您不会谄媚，您老板，您谁见老板？
0: 谁说我不会谄媚、啊？你以为我这老板是怎么上来的啊？我就是谄媚谄上来的。哦，
1: 这么说你会谄媚啊？
0: 我，
3: 哎呦，我跟你说，我谄媚起来，那你就没什么事儿了。
1: 哦，看来你谄媚的还不错嘛。
0: 多谢您的栽培，咱开始了吗？我就谄媚了。
1: 啊、哦，那个，要说老板这谄媚啊，我们都谄不过您。
0: 行，别捧哏了，你就赶紧开始吧，
1: 正式开始。
0: 老谄媚的，
1: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谢谢大家
1: 啊、特别的高兴啊，能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相声。一上台呢，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咱们老爷公司的产品项目经理，
0: 他叫小崔，
1: 我姓董。
0: 怎么不乐了？嗯，小崔怎么不好使了？
1: 是不好使，您太着急了，老板。我姓董那句还没说呢，这算，往后吧。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0: 我老赵，
1: 他姓盛。
0: 怎么回事？老赵也不灵了，
1: 灵不了。老板，您这什么？您都不符合相声规律了。您刚才这行为用他们相声行话呀？
0: 你别老跟我说相声行话，你用咱们行话，你给我解释一下。
1: 啊，对，就咱们行话，就您刚才这行为啊，您爆点前置了。
0: 我预判了。
1: 退呀。
0: 明白了，
1: 他就乐不了了。
0: 我懂了啊。这你早这么说呀？啊，这回这相声我是彻底弄明白了。
1: 怎么刚两句您就彻底明白了？
0: 我就全明白了。
1: 那往后了啊！
0: 别往后啊！你先告诉我后边还有什么内容？
1: 这为什么呀？
0: 我先听听，我看看哪边出彩啊！我是老板，跟我站这个舞台哪边出彩？我
1: 老板，您听我解释一下啊！他这个相声啊是二人合作的艺术，这出彩呢就大伙一块儿出彩，没有一个人单。
0: 行，你不要给我弄这个歪理邪说啊！我通过小崔老赵我已经弄明白了，就是一个人出彩，没有俩人的事儿。
1: 不是，那我
0: 你就告诉我后边是什么剧情？
1: 给您介绍一遍啊！
0: 你说说，
1: 老板，他这个我当初创作这段相声时候啊，我是这么想的。
0: 你怎么想？
1: 就是咱们公司不是那个做健胃消食片的吗？
3: 对呀、啊。
1: 然后我就这相声内容，我就想弄一个逗哏的呀，请这捧哏的吃饭。然后呢，把请捧哏吃饭那菜呢都备了一遍。捧哏说：“你请我吃这么多，我吃不了，我撑得慌，怎么办呀？”这个时候就能出咱们公司的产品了。介绍一下，吃了我们老爷牌健胃消食片以后就不撑得慌了。捧哏他说：“哎，不用担心撑得慌了，那咱吃饭去吧。”逗哏说：“我没钱就完了。”
0: 哎呀，你太厉害了！我觉着啊，就你创作的这段相声，嗯。完全可以收录在中国传统相声大全里。
1: 我就是那抄的。啊，不，那个就是，反正这个内容您是理解了哈。
0: 内容我是。

0: 弄明白
1: 了啊啊行，
0: 但是你得告诉我他是哪边更出彩啊？
1: 那目前来说，肯定还是豆根的出彩啊，因为他这块有一段贯口。
0: 我来，嘿，什么是贯口？

0: 您咂么滋味儿？我得来，我咂么滋味儿。您不咂么滋味儿？我这儿是这样啊，对对对，我这样啊，你咂么滋味儿？我咂么滋味儿。
1: 然后呢，捧哏的就叫好。
0: 给谁叫好？
1: 那肯定给逗哏的叫好啊！
0: 叫好喊好，我得喊好。
1: 啊、您喊好啊！
0: 好。
1: 然后呢，观众啊，报以热烈的掌声。
0: 观众给谁鼓掌？
1: 那肯定给逗哏的鼓掌啊！
0: 捧哏的呢？
1: 也得给逗哏的鼓掌。
0: 我得接受掌声啊！然后呢？
1: 然后那个捧哏的呀，就表演着吃撑的状态，具体可以参考猪八戒。
0: 猪八戒
1: 就学那个形象，他观众看着可乐呀。
0: 你过来，
1: 不是老板您？
0: 我猪八戒。然后呢？
1: 然后这个逗哏的就嘲笑捧哏的，
0: 我得嘲笑你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逗哏的就介绍出咱们公司的产品健胃消食片，
0: 正好我介绍吧。
1: 哎，然后呢？逗哏的说自己没有钱，
0: 我是老板，我有钱。
1: 但这句是个笑料，
0: 我得来笑料，我没钱
1: 啊。然后捧哏说最后一句：“去你的吧！”
0: 我得说最后一句。
1: 然后这时逗哏的鞠躬下台，
0: 你鞠躬下台，
1: 捧哏的也得鞠躬下台，
0: 你鞠俩躬下台
1: 啊。
0: 你就两从那边下
1: 我到底怎么着？我来时这不都乱了，
0: 一点都不乱。
1: 您都给我说糊涂了，
0: 哪儿糊涂？你就来、
1: 啊，
0: 就这么跟你说
1: 啊，
0: 就这两个位置，
1: 嗯、啊，
0: 哪个位置出彩儿
1: 啊？
0: 还不用背词儿、啊，我就来哪边。
1: 不这么来行吗？这玩意儿，
0: 我是老板、
1: 啊，
0: 我觉着可以试一试。
1: 那咱就试一试啊，
0: 来一回，
1: 那咱从头来啊。
0: 来，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先来这边。
1: 啊，
0: 这边还有个小崔老赵呢，
1: 忘不了这个。让他开始啊，
0: 开始、嗯。
1: 感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0: 谢谢大家。
1: 特别高兴啊，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一段相声。
0: 没错，
1: 一上台呢，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咱们老爷公司的产品项目经理，
0: 他小崔。
1: 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0: 我老赵。
1: 哎，老板，我请您吃饭怎么样？
0: 好啊，过
1: 啊。
0: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1: 你要请我吃什么呀？
0: 我请你吃，过来，
1: 穿、啊、三样，抱三样，会银丝，会散单，六不打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穿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0: 好，
1: 过来，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
2: 吃这么多，我撑得慌啊，
0: 过来，
2: 啊，哎呦，我有点撑得慌，
1: 猪八戒似的，
2: 撑得慌，撑得
0: 慌。猪八戒似的，
1: 那个撑得慌怎么办呀、啊？
0: 撑对，撑得慌吃我们老爷公司生产的健胃消食片，吃完我们老爷公司生产的健胃消食片，你就不撑得慌了。
1: 那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0: 我没钱，去你的吧！小崔，老赵怎么办呢？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5: 啊！感谢您。
4: 您看，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得多研究。
5: 哦，对
4: 啊，研究好了以后呢，创作的新节目奉献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应该。
4: 我这人就好研究。
5: 哦，您平常研究什么？
4: 哎，最近研究好极了。
5: 好吗？
4: 高科技、高精尖的话题。
5: 嘿，您听听，
4: 知道是什么？
5: 相声演员就研究这高精尖了。
4: 那是啊。
5: 哎，我听听什么课题？
4: 跟大伙汇报一下啊。
5: 好啊。
4: 最近我在研究什么呢？
5: 嗯，
4: 肚脐儿。
5: 什么？
4: 肚脐儿知道吗？
5: 肚脐儿，
4: 哎，也有叫肚脐眼的。
5: 哎呀呵、嗯，就别走大折了、啊，就叫肚脐眼儿，
4: 知道吗？
5: 啊，肚脐儿知道，
4: 大伙儿都见过吗？
5: 啊，见过，见过。
4: 首先给大伙儿先展示展示啊！
5: 哎呀呀、哎，可以可以，
4: 怎么了？
5: 可以，大伙儿都有，
4: 哎，都有，
5: 全体都有。
4: 最近我就研究这个，
5: 哦，研究这个，
4: 大伙儿都知道这肚脐儿，
5: 哦。
4: 那么问题来了，
5: 是是，
4: 什么是肚脐儿？
5: 肚脐儿就是肚脐儿，
4: 你看完了吧？大伙儿都不研究，都知道肚脐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吧？
5: 这 肚脐是
4: 这里都是知识，你根本不懂，你懂吗？
5: 这里还有知识。
4: 哎，我跟大伙讲什么是肚脐啊？人类出生以后身体上留的第一道伤疤就是肚脐。哦，你看孩子一出生，大夫用剪刀剪断脐带，留在孩子身上这段脐带一周左右会自然而然的脱落，这个伤疤就叫肚脐。
5: 你瞧，他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4: 是不是这都是知识啊？
5: 是是是，
4: 现在研究。那么。

0: 问题又来了，耶啊！那么问题又来了，
1: 又来什么？
0: 这个肚脐儿啊，到底能不能抠？哦，是不是？大伙儿有的时候想过肚脐儿这羊想抠又不敢抠，到底能不能抠啊？哎，
1: 我替大伙儿，我也替我自己问，
0: 怎么着？
1: 这肚脐儿能不能抠？
0: 我告诉大伙儿啊，能抠
1: 啊，你能抠，
0: 但是没有必要。哎，
1: 你废话，那你说他干嘛呢？
0: 不成啊！我为什么有的朋友说了，我抠完以后抠完肚脐儿肚子疼？你等会儿抠完肚子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怎么回事？
0: 因为你抠破了。哎，呵，
1: 你再抠还出血呢。
0: 你看，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呀。
1: 就研究这玩意儿，肚脐儿。
0: 这怎么了？我要不说，你知道什么是肚脐的定义吗？
1: 不是，你研究这有什么用啊？
0: 还有高科技的呢。
1: 你说点高科技的。
0: Rocket。
1: 什么
0: ？Rocket。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火箭，知道吗？
1: 火箭，
0: 研究火箭最近我。
1: 我这火箭、
0: 哎、就一点肉，啪！火箭知道吗？研究这个，
1: 明白了啊！你那火箭是过年三十儿放吧？你这火箭三十儿才升空的嘛？你那个
0: 三十儿干嘛呀？
1: 你肉啪，这不窜天猴吗？这是火箭，
0: 我说的专业术语，你听得懂吗？
1: 什么专业术语？
0: 我就说这火箭，大伙儿都见过火箭，火箭发射吧？
1: 对对对，
0: 火箭有多憨，知道吗？有多憨呢？大火箭、哎、多憨？
1: 这术语太专业了啊！有多？
0: 哎，多憨！哎呀，
1: 你抱大树去了又，
0: 多粗？
1: 不对，人家那直径、半径，你得这么论。
0: 咱就说这直径啊，最早的火箭直径多少，知道吗？
1: 直径那我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多少？
0: 27掌。哎，
1: 这对了，这对了，27掌跟那多憨哎一个计量单位，这是
0: 就是量出来以后啊，3.35米。
1: 哦，这么是3.35米。
0: 这个数据打哪儿来的，知道吗？
1: 那不知道。
0: 最早的火箭直径都是3.35米。哦，因为呢，制造火箭的地方跟发射火箭的地方一般不是一地儿，哦、中间都得运输。
1: 是
0: 运输来说，一般都是火车运输。哦，火车运输的中间呢，可能经过这隧道。
1: 隧道。
0: 所以说火箭的直径不能超过隧道的宽度。哦，隧道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1: 您说说。
0: 根据铁轨的宽度决定的。哦，铁轨的宽度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
1: 你再说。
0: 铁轨的宽度是根据马车。
1: 马车。
0: 也就是罗马战车决定的。哦，罗马战车两个轱辘之间的距离是4.85英尺，这个又是什么决定的呢？约拉战车两匹马的屁股决定的。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屁股决定的。哦，懂吗？
1: 嘿，这真是冷知识了，
0: 你根本不懂，你懂吗？哦，所以说我总结出一个理论来呀。
1: 您说说，
0: 火箭的直径是根据马定决定的。
1: 马定？
0: 马定啊。
1: 马定是什么玩意儿？
0: 你看，不是马屁股吗？屁股不就是定吗？哎
1: 呀，你别往我这儿上，你这里边还有方言，你这里头
0: 这研究啊。哦，哎呦，还有最近我最要喜欢的一个课题，跟大伙儿聊着啊。
1: 我说刚才那肚脐儿啊，不怎么样。这火箭不错，
0: 还成啊。
1: 你下一个研究
0: 更好了，
1: 你说说。
0: 这现在已经啊，全世界都在研究的技术，我听说马上就要成功了。哦，叫人体冷冻技术。
1: 人体冷冻
0: 就是人还活着呢啊。我这两天你来说。我这两天我不想活着了，
1: 我凭什么不想活着了？
0: 没关系啊，冻起来，
1: 冻起来，
0: 冻起来。你说我这两天我也歇会儿，签一合同，3年以后出来还是活的。
1: 是啊，
0: 哎，当然了，没有100%说宣告这技术肯定成功了，但是我期盼着。哦，因为我认为这个技术如果成功的话呢，对我们相声界以及文艺界有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吧？
1: 这个技术如果成功了啊，对相声界跟文艺界有好处。
0: 那当然，你就拿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吧。啊，重要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得传承。
1: 对，
0: 好多我们的老前辈也老艺术家呀，好多没有留下影像资料，
1: 都走了。
0: 现在你想查，没地儿查去。
1: 对对对，
0: 有这技术不怕了。
1: 哦，怎么呢？
0: 这技术这，咱甭说别人啊，你说那双胞胎是吧？哦，关国亮。哦，你说挑一个，
1: 挑一个，挑谁？
0: 挑郭阳吧，
1: 大杨。哎，他怎么样？
0: 再过个几十年吧。嗯，哎，等着身体还好的时候。你别等它没喽，哦，没之前给它冻起来，
1: 给它冻起来。
0: 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咱们都没了啊，咱们都没了，他还活着呢，还活着。
1: 不对吧？啊，再过就是，咱们都没了，
0: 都没了，
1: 他还活着，
0: 他还活着呢。
1: 那干嘛不动咱俩呢？
0: 动你，你乐意吗？
1: 哦，那你要这么说，还是动他吧。哎，动他，
0: 动他，哎，动他，别动起来。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再有相声后代、小学生。 学习不明白了，嗯，不会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没关系啊，哦，有老前辈呢。
1: 对，冻着郭阳呢。
0: 哎，赶紧把郭阳从那个冷冻舱里取出来，
1: 好，
0: 推进解冻舱里头去，
1: 到这里头。
0: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好五分钟。哦，这时候那解冻舱里边有个白色的玻璃窗在里转转，
1: 玻璃窗
0: 里在里转，一会儿五分钟以后就听嘚儿这么一声，
1: 郭阳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是吧？
0: 微波炉干嘛呀？
1: 好家伙，还水晶床！你说的，我的妈，那不盘儿吗？玻璃盘儿吗？那
0: 转，解冻吧，哎呀，解冻出来，哎，跟当时一样。
1: 是啊，啊，
0: 当时活不了就出来了，怎么了？哦，怎么了？有什么不明白的？
1: 哦，还这模样。
0: 哎呀，郭老师你好，郭老师，今天活的就快200多岁了吧都。哎，郭，真不错。我有点事儿，我学习我不明白，我想问问您呢。哦，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问吧。哦，
1: 请教。
0: 就是这个报菜名儿，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啊，这倒霉孩子，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1: 你第一个就不会，
0: 你这不巧了吗？啊，我也不知道。
1: 谁呀？他不会动他干嘛呀？
0: 开个玩笑，
1: 他得会。
0: 头一道菜蒸羊羔啊。哎，
1: 你瞧瞧
0: 这还用说吗？蒸羊羔啊，
1: 告诉他。
0: 哎呦，这老前辈会的就是多。嗯，愣知道报菜名头一道菜是蒸羊羔。
1: 他知道不容易，
0: 真是啊。
1: 他知道不容易。
0: 哎呀，真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对对对，
0: 问完了问完了。
1: 哎，好，
0: 赶紧动起来吧。哎，动起来吧，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多方便。
1: 这又给冻上了，
0: 冻上了，
1: 好嘛，
0: 接着活着呀。哦，哎，这孩子有点练练蒸羊羔，蒸羊羔，这背背着背着坏了，
1: 怎么
0: 又坏了？嗯，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第二就不会，
0: 没关系啊，啊，有老前辈呢。
1: 哦，还对，
0: 赶紧把过羊从那冷冻舱里取出来，哎，搁到解冻舱里头，
1: 对，
0: 关好盖，嗯，摁解冻键，嗯，这时候注意时间啊，嗯，时间一分钟就行，用。
1: 哎，不是啊，干嘛一分钟这回？
0: 刚搁里还没冻瓷似的。
1: 嘿，好好，
0: 哎，一会儿噔儿又出来了，
1: 又出来了，
0: 什么意思啊？嗯，什么意思？要什么就不会了？
1: 是是是，
0: 郭老师，我想问问您，嗯，报菜名的第二道菜是什么呀？
1: 是，
0: 你就是不会吧？你就是
1: 废话。
0: 第二道菜怎么也不是蒸熊掌啊？
1: 对对对，
0: 蒸熊掌，
1: 蒸羊羔，蒸熊掌
0: 啊！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嗯，赶紧动起来吧，动起来吧，
1: 又给动起来，
0: 又动起来了，嗯，这还在这背啊，嗯，背着背着又坏了，嗯，哎，第三道菜又想不起来了，
1: 三个菜还不知道？
0: 哎，没关系，有老先生呢，
1: 好嘛，
0: 赶紧把锅羊从这儿弄出来，搁里头出来，解完冻以后，锅羊说了。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1: 哎，对了
0: 啊，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一会儿热一会儿凉，我受了受不了。哎，这两回一会儿我再感冒喽。
1: 哎，对，太好。
0: 下回你在解我之前，你给我备着点藿香正气，知道吗？
1: 好，
0: 受不了，把栏杆都备上点。啊啊啊！郭老师，郭老师，我的第三道菜也想不起来了。就这么一道一道的问呢，嗯，你琢磨琢磨，报菜名100多道菜呢，
1: 一道菜画一遍吧，一道菜给他画一遍啊，
0: 多方便。
1: 你呀，
0: 就这么动了画，画了动，动了画，画了动。你说100多道菜多好玩这玩意
1: 儿？我说你们这叫缺德。
0: 什么叫缺德呀？啊，说这技术，我连他那个歌词的广告语我给他想好了。
1: 什么广告语？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
1: 这句我听着耳熟呢。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啊，动起来，
1: 别动他了。
2: 这回我说段相声。
3: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哦，这么说您常听了？
3: 啊，最近老没听了。
2: 您不是爱听吗？
3: 爱听是爱听啊，就是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2: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3: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2: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哎，这对呀。嗯，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3: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2: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3: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2: 不让乐啊，哪有这个事啊。
3: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2: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3: 是啊，
2: 他是把后头的词啊听不见，
3: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2: 这不叫受限制。
3: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2: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3: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2: 你在马路上走啊？啊，那哪行啊？
3: 怎么？
2: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3: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2: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3: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2: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3: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2: 那是啊。

0: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1: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0: 啊，站这就嚷，喂，变道走，变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1: 人知道你是谁呀？
0: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1: 那就是喊你呢。
0: 哦，我姓变，叫道走。
1: 这叫什么人？
0: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1: 嗯，
0: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1: 你这叫抬杠。
0: 你说坐车不是
1: 啊？
0: 照样生气。
1: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0: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1: 嗯，
0: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1: 哦，
0: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1: 上去了，
0: 把车开了。
1: 那就等下趟吧。
0: 不行，我得追他。
1: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0: 我鞋在上面呢。
1: 谁叫你外上伸腿来了？
0: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1: 汽车站住了？
0: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
1: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0: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1: 嗯，
0: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1: 你该这玩意儿排呀。
0: 我排第九啊。
1: 啊，
0: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1: 谁让你追去了？
0: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1: 排第几个呀？
0: 头一个。
1: 那人家答应吗？
0: 你得跟他解释。
1: 怎么解释啊？
0: 啊，对，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可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1: 这不像话。
0: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1: 同意了，
0: 后边去，
1: 白说了。
0: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1: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0: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1: 这就行了。
0: 这也不行。
1: 怎么？
0: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1: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0: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1: 什么叫没涵养啊？
0: 我再跟别人解释。
1: 还解释呢？
0: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1: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0: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1: 加哪儿了？
0: 一个不让。
1: 本来嘛，你又没带这小孩，还排第九对吧？
0: 我要排第九又好喽。
1: 怎么？
0: 我排到36我了。
1: 怎么会36我了？
0: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
1: 你可穷对付啊！
0: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1: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0: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1: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0: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1: 谁跟你一样啊？
0: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1: 嗯，
0: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1: 这是干嘛呀？
0: 省得回来他矫情。
1: 谁矫情啊？
0: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0: 我想我头个上。
1: 嗯，
0: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同志，把烟卷掐了。
1: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0: 得亏我买栗子。
1: 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0: 吃也不行。
1: 嗯，不行，
0: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 那没到站呢。
0: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 这不叫受限制。
0: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 嗯，
0: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 多新鲜呢。
0: 我给你4半拉报销。
1: 你还报销呢？
0: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 这什么行为啊？
0: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1: 嗯，
0: 我是撒腿就跑。
1: 你别跑啊！
0: 我有急事啊。
1: 那也不能跑啊！
0: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 那就站着吧。
0: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垫步拧腰，噌
1: 过去了，
0: 趴下了。
1: 哟，汽车呢？
0: 站住了。
1: 这多悬呐、
0: 啊！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啊。
1: 嗯，
0: 把开车的吓坏了。
1: 那还不吓坏了？
0: 他跟我还挺客气。
1: 说什么来了？
0: 你不要命了？
1: 人家是埋怨你呢。
0: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 人家有理吗？
0: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啊！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1: 可不是怨你吗？
0: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 你接了人呢？
0: 白接了。
1: 你瞧，
0: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0: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 嗯。

0: 花了这整这个零
1: 280，
0: 28块。
1: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0: 买旧的。
1: 那能骑吗？
0: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 骑得过。
0: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0: 散不了，修理修理。
1: 嗯，
0: 开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
1: 那可不行，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0: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很。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0: 好在我骑的不快。
1: 嗯，
0: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0: 不，西四牌了。
1: 这由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0: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0: 咱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0: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0: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0: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0: 4:30。
1: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0: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上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0: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0: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0: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0: 要怎么说他耽误功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功夫啊。
0: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0: 可乐嘛？
1: 怎么回事？
0: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1: 嗯，
0: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儿去了，一拨把，噌，上边道了，
1: 嗯，
0: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1: 好家伙，
0: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1: 嗯。
2: 哦，老先生你买什么？
0: 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1: 我选。
0: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1: 嗯，
0: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呢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老头走了。
3: 你说可乐不可乐？
1: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1: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1: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1: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1: 嗯，
0: 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这喇叭是什么意思？
1: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1: 那是快行路。
0: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1: 怎么？
0: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1: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1: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1: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1: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1: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1: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1: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1: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1: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1: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1: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1: 那你可怨谁呀、啊？
0: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1: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1: 摔到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
1: 嘿，这巧着呢啊！
0: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想，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1: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1: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1: 对呀、啊，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嗯，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1: 哦，
0: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4: 我在汽车头里走。
0: 你在汽车头了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4: 我是啊，那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1: 还问人家呢？
4: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1: 怎么办？
4: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1: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4: 催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1: 嗯，
4: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1: 你行，
4: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1: 你又骑快了吧？
4: 不快，成心找茬啊。
1: 怎么？
4: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1: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4: 我不没有吗？
1: 你买呀。
4: 你给钱。
1: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4: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1: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座车呢。
4: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1: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4: 不有灯就行了
1: 啊。
4: 买个纸灯。
1: 纸灯了那不好拿。
4: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1: 你瞧这别扭劲儿。
4: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1: 嗯，
4: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1: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4: 一手拿灯啊。
1: 他净干这玄事。
4: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下来，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1: 不着着了吗？
4: 连袖子都着了，
1: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4: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1: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4: 我钻胡同。
1: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4: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1: 那你就下来吧。
4: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4: 掉沟里了。
3: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3: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7: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6: 奶奶，我吃完了。
5: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6: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8: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9: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0: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
1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近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1: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0: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

0: 文物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9: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 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7: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11: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0: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2: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3: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3: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游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7: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9: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2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21: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2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5: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26: 放在夹子里。
2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7: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6: 而且还有一个
27: 很微服的消毒。
2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6: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5: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5: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 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

0: 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 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2: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3: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2: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

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8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

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十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8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地

0: 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7: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8: 长征地理名片。
9: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7: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

0: 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1: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0: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2: 就是这个碑，这里落雨高的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3: 这个树就是说在那塔碑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切碑这站上一样，就是
4: 就是守灵站上。
3: 哎，对的，守灵站上。
2: 随手带个包包噻，烧了嘛就。
4: 放到树底下，
3: 然后在树底下堆积，到下年磨成灰，
4: 沤成肥。
3: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炉的。
4: 来，我放。
3: 啊，没事没事。
4: 来来来，
0: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3: 所以我们的红军却被脚就踩上地就破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才站起来。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10:30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0: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3: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的堡垒待2天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歼进了顺序的3渡，胜利就在3渡。
0: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3: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有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0: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3: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2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3: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

0: 当时我就问他，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七十几了，接近八十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干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头问。
1: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0: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这样，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吉里长征，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成了今天的生活
2: 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
0: 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你要守好。
1: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福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0: 是远处的吧？
3: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0: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1: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0: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有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4: 从今不怕人们喊万岁。
1: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5: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的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就架好了浮桥了。
1: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5: 打的一个四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6: 但是还挺热闹
5: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1: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3代酿酒人。
7: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

0: 酿酒方面也有一些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三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一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2: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厂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5: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7: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 9%， 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6: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

0: 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1: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 30% 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 30% 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0: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0: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2: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激进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三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是为国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20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0: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3: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3: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3: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

0: 有的小锤儿，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儿，一点一点从四十围一片一片的给这钱压，都给他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遍。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0: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0: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0: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0: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1: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在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0: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换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鱼鳞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一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灵为。

0: 为证。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到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

0: 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1: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5: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4: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5: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6: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冲破了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啊，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俘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啊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已经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4: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8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5: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7: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

0: 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1: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0: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2: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0: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3: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4: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5: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